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

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异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

或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理是多方面的。第一，镜片直接覆盖在角膜表面，会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泪液，并加速泪膜中水分的蒸发，破坏其稳定性。第二，镜片构成了一个物理屏障，阻碍了角膜与外界正常的氧气交换，导致角膜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代偿性的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因子会进一步损害眼表健康。第三，镜片边缘与眼睑的持续摩擦也有可能对角膜上皮和敏感的结膜造成机械性损伤。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菜菜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一、应严格控制每日佩戴的时间，避免超时佩戴，甚至是戴着过夜；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透氧率更高的硅水凝胶镜片。
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颗种子憧憬着。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首要的风险因素便是长期紧盯着电子屏幕，当我们全神贯注时，眨眼频率会不自觉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锐减至仅剩5到7次。我们眨眼这一生理性动作如同雨刮器一样，负责将新分泌的泪液和油脂均匀涂抹于眼球表面，形成完整的泪膜。眨眼次数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泪膜破裂时间加快，眼睛便暴露于干燥之中。其次，周围环境与个人习惯同样影响深远，长时间处于空调房或干燥环境中，会显著增加泪液的自然蒸发。
7: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布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2味中药，您能说这个药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一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

0: 家老高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胡家老高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胡家老高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二三十年，那就是好东西。这胡家老高，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快九十岁了，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高，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胡家老高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胡家老高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高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胡家老高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高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胡家老高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胡家老高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1%、2%能数得过来。任何药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胡家老高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胡家老高能治到的程度。您吃胡家老高，给胡家老高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胡家老高的疗效，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了，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 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胡家老高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胡家老高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都给你补齐了，那病想不好都难。好的东西还得靠口碑，很多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同事介绍来的，甚至上街买菜卖菜的给介绍的也有。吃胡家老高把身上的病都调好了，这种患者多不多？去查数去，那可不是五位数啊，是六位数、七位数啊。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快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了？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自己不明白，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 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胡家老高的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十圈、八圈、一百圈，最后到胡家老高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胡家老高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胡家老高吃三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一个月两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这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往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胡家老高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 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胡家老膏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胡家老膏，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了。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不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他不就完了吗？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灵丹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称得起是灵丹妙药了。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儿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就那么一块大幕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胡家老高那也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胡家老高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好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1: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的，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啊。
2: 啊，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啥吧？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50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就好像有东西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看，
2: 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2: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你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个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1个来月吧，就突然想起来，我说，我这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胡家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0: 是这样。
2: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家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 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
0: 啊。
2: 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
0: 啊。
2: 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0: 嗯。
2: 啊。
0: 啊。
2: 心
0: 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
2: 啊、
0: 太好了。
2: 啊，对对对，这已经。
0: 这是难得的啊。
2: 嗯，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啊
0: 嗯、
2: 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
0: 哎、
2: 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我也为你高兴啊、嗯、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啊，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咱这个胡家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了。哎、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0: 嗯嗯嗯，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2: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2: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您好。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 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了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

0: 两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0: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0: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0: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
1: 啊，
0: 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都在105。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0: 天天吃药，
1: 嗯，
0: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0: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1: 嗯、
0: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1: 那
0: 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0: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1: 啊、
0: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你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0: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啊、
0: 哦，特别的
1: 范围。
0: 嗯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嗯、
0: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啊。
0: 哎、
1: 嗯、
0: 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啊、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
1: 嗯、
0: 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啊、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着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嗯，
0: 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
1: 嗯，
0: 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椒老高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胡椒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回您呢，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我会坚持下去的。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
3: 呀，胡老您辛苦了。
1: 哈哈，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1: 哦，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
1: 听
3: 胡家老高讲座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胡家老高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胡家老高就行了，他总这么说。
1: 哦，
3: 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90了。
1: 哦，
3: 那个，
1: 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
1: 啊，
3: 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啊，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1: 啊，
3: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1: 哦，
3: 后来就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1: 那可不是了。
3: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胡家老高吧。就喝上胡家老高了。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
1: 啊，
3: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
1: 啊，
3: 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啊。
3: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经过那个胡家老高，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了。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 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4: 啊，变化多大呀，
3: 啊，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
4: 嗯，
3: 这北上医院还管事，上医院回来到家还不行啊。
4: 哎，
3: 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是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完晚上都六七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4: 是吧？
3: 这个胡家老膏吧，早起喝一遍，下午四点半喝一遍，完盯到帮睡觉九点钟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俩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4: 你看看，
3: 呀，
4: 啊，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3: 这好这快，这胡家老膏，你说要逮着听这节目了。要不别的台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
4: 嗯，
3: 你这吃了它这么立竿见影呢，你吃了它就好病呢。
4: 哼，
3: 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4: 那可不是吧。
3: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一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一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
4: 嗯，
3: 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胡家老高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胡家老高喝了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这么快呢？
4: 嗯嗯嗯。
3: 这胡家老高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这胡，我咋早就想着跟那胡老通电话，我就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儿啊。
4: 嗯，
3: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4: 那可不是。
3: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显着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4: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呐，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胡家老膏的效果。那么胡家老膏这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3: 太好了，真是。
4: 嗯，
3: 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的？
4: 哈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3: 是呢。
4: 嗯，太好了。
3: 还有啊，还有一个好消息
4: 啊，您讲。
3: 说了，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有远山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胡家老膏，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4: 你看看，
3: 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4: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3: 太好，这整个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4: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4: 哎，
3: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4: 哎，好，谢谢您。
3: 哎，
4: 咱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胡老，再见。
4: 好，就这样。再见，
3: 哎，
4: 老朋友。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4: 你好。
5: 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胡家老膏，我现在效果太好了，现在啊。
4: 嗯。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5: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4: 哦。
5: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4: 嗯。
5: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4: 哎，
5: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
4: 嗯
5: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不起腰来。
4: 嗯
5: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4: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5: 是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哎呀，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呀，我就猫着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三五分钟。
4: 嗯，多厉害呀，是吧？
5: 是的，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一个是风湿的。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
4: 董
5: 小子，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炕上。
4: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
5: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胡家老膏，刚开始我寻咋的？我寻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再加上嘛，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儿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十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我就觉得身上。有点力气了，走到腿呀、哎，早以前就清楚了。哎，尤其吧，这腿以前不都凉吗？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这一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4: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5: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十天八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这胡家老膏吧，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是，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呀，我就不敢那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哎呀，但是这胡家老膏我吃到了一个多月吧，手的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4: 没错啊，
5: 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我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的也不用热水了，不用水就行了。哎，直接有双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我咋受了呢？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啊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说不太好的，说实话。哎呀，我寻思这个，你说能好了吗？哎，完我就是你看吃胡家老膏以后，哎就见好了，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4: 这个转变是太大了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5: 完我寻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排个片子啥的。完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他说你这基本恢复挺好。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 哎，让我坚持吃胡家老糕。
1: 嗯嗯嗯。
5: 现在我现在这胡家老糕啊，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
1: 啊、
5: 大夫说的，
1: 嗯、
5: 哎呀，你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
1: 嗯、
5: 也可撒了呢、
1: 啊。
5: 哎呀，
1: 转变多大呀，是吧？
5: 嗯，转变太大了。
1: 嗯，
5: 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
1: 啊、
5: 我算起了20多年了，公司也有40多年了。
1: 嗯、啊，
5: 你说这两个折我大半辈子了，
1: 嗯、
5: 你这么这么短时间，你说这胡家老高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1: 嗯、
5: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嗯，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5: 嗯，
1: 啊、
5: 确实啊。嗯
1: 嗯，那么这次胡家老糕，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
5: 嗯，
1: 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
5: 哦、
1: 胡家老糕。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
5: 嗯、
1: 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胡家老糕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5: 嗯。对，
1: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胡家老糕吧，有问题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的，好吧？嗯
5: 嗯，好的。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吧，老朋友。
5: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7: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8: 88.7 FM，
7: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2: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9: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3: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5: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

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

0: 带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适宜堂特邀嘉宾梁宇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宇霞。
1: 梁教授，昨天节目当中您提到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除了要强肾固肾之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恢复细胞用糖的功能。
3: 是。
1: 只要这个功能恢复了，糖友们根本就不用吃降糖药，也无需忌口，血糖啊都不会升高，并且呢并发症啊也会不治而愈。我们的许多糖友听完节目之后呢都非常的兴奋哈，通通打来电话咨询方法。所以梁教授，请您再给我们大家伙儿详细的讲一讲吧。
3: 咱们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大家呢听得越明白，用得越放心。
1: 是的。
3: 昨天呢我们也给大伙儿说了，其实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直都很困扰啊，说为什么吃了这么多的西药，我打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结果这个血糖呢依然是波动不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药没吃对了，还是说我治错了呢？包括你像也有的朋友呢，他血糖这个指标啊控制的还可以，但是这个并发症是接二连三的出现的。一到这个换季节的时候呢就犯病住院啊，你像输液溶栓的，扩血管的，怕自己脑梗，也怕这个脑中风二犯三犯的，当然也有严重的就直接下支架抢救了啊。幸运的我们说从鬼门关呢走了一遭回来了，当然也有很多不幸的一些朋友，可能一夜之间呢有的突然就失明了，有的就瘫痪了，有的就截肢了。那这个糖尿病怎么这么可怕，让我们全身上下呢全都是这些并发症，很多患者很困扰这个问题。
1: 是。
3: 实际上呢我告诉大伙儿，之所以大家越治越重，其实就一个原因，就是你的方向没找对了，所以这条路吧你才会越走越偏。今天呢我郑重地告诉大家，就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朋友，大伙儿一定一定要听好了，说你为什么血糖高，为什么你会得糖尿病，得这些并发症，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它出现了用糖障碍，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当然这个它是有科学依据的。美国耶鲁大学洛克教授呢他做的震惊全世界的一个血糖真相试验，碳14糖显影，通过跟踪血糖的流动方向，最终呢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啊，它这个细胞膜上呢它是有一个通道的，这个就像是一扇门一样。那么我们正常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要经过这扇门，就是这个通道，它要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边被吸收被利用。而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你细胞膜上的这个小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通道，它几乎都是关闭的。你想这个通道关闭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糖呢它都在细胞外边的血液里边堆积着，这就造成了高血糖。同样我们五脏六腑，我们的肌肉组织皮肤，这些组织细胞呢无法正常的用糖，那我们说细胞就得挨饿呀，饿的时间长了它就会功能失常，你再时间长了那它会严重的病变呀，萎缩呀，坏死呀。发生在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功能失常，那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那就是心肌梗死。发生在你像眼底视神经细胞，它的功能失常，轻一点的就是视力的一个下降，严重的完全萎缩了，那就失明了。 你想发生在你的身体。

0: 肾脏肾小球细胞，这个功能失常了，就是你肾功能失常了，什么尿蛋白呀，包括肌酐呀、尿素氮这些指标就会超标。
1: 嗯，
0: 当然，如果它大部分超过90%以上的这个萎缩呀、坏死呀，后期就是尿毒症、肾衰竭。
1: 嗯，
0: 包括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病在哪儿就是哪儿的问题。这是我们糖尿病的真相，糖尿病的一个根源所在。
1: 嗯嗯，
0: 常规的你像用的这些降糖药，你用的越多，你也发现了，哎呀，用的这个效果是越来越不好。那说这个它是什么原因啊？因为这些降糖药啊，它是通过帮助身体排糖，大家要明白是排糖来实现降糖的。
1: 嗯，
0: 你的这个身体真的是这个糖多吗？那说糖尿病的患者，他身体里边真的是这个糖多吗？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反而是你的身体严重的缺糖。这个糖呢，它是我们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是细胞的口粮。全身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个细胞，它都要靠糖的能量来实现功能正常的一个运行的。
1: 嗯，
0: 而降糖药的方法，说白了就是不给细胞吃糖，反而是大量的往外排糖。它就导致了我们细胞缺糖是越来越严重，它没有糖没有能量，它会饥饿，那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所以你的功能就会下降，到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病变的、萎缩的、坏死的。那这个并发症它怎么来的呢？是你吃药吃出来的，是你错误的这个治疗治出来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降糖也好，解决并发症也好，和你忌不忌口，吃什么样的降糖药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核心问题。
1: 是的，梁教授，说起糖尿病的合并症啊，最近有一则退役运动员因为糖尿病失明的新闻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闻当中的这位主角呢，是我们国家曾经很有名的一个退役运动员。
0: 嗯，
1: 前几年呢，他不幸的就被查出了糖尿病。虽然说一直都有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呢，却依旧没有逃过并发症的伤害。就在上个月，因为眼底病变，视网膜脱落，突然就失明了。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啊，很多糖友就坐不住了啊。
0: 是。
1: 嗯，有的糖友呢，哎，正好是在遭遇糖眼病的困扰，
0: 嗯，
1: 也担心自己未来也会走到这个失明的这一步。
0: 对，
1: 还有的糖友呢，因为这个事儿啊，一下子就惊醒了，
0: 嗯，
1: 从过去对这个疾病的不重视，到现在也想要正确的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最近这几天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
2: 0431-8583-5679
1: 电话不断啊，其中啊，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找您咨询糖眼病的。
0: 嗯，
1: 所以说到底这个视网膜病变怎么防怎么治，糖友们现在是人人自危，迫切的想要您给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啊。
0: 那，糖尿病啊，其实它对我们身体的破坏和影响呢，就如同滴水穿石。
1: 嗯，
0: 它是会时时刻刻的不断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破坏，这些并发症呢，它也会一个一个逐步逐步的就全部都出来了。比较高发的，你像糖尿病眼底视网膜病变，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从最开始视网膜细胞呢，它因为缺糖而出现损伤，到后来呢，它会发展到眼底大量的新生血管，那么最终呢，视网膜被牵拉发生网脱，会导致失明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整个的一个发病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1: 嗯，
0: 那么对于糖尿病，你像激发眼病的朋友，包括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治疗啊，肯定是早发现早治疗最好。就是你发现的越早，那么你保住视力的这个机会呢，它是越大的。
1: 嗯，
0: 大家最怕的五大并发症当中，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大脑的问题、眼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和脚部的问题。实际上呢，糖尿病它最早最先破坏的是我们的眼睛，因为长期的血糖异常啊，它首先破坏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些微细血管、毛细血管。
1: 嗯，
0: 而眼底这个血管它是我们全身最细的血管，你像视网膜的中央动脉、视网膜的中央静脉，包括这些分支的这些小血管，它是全身最细的血管，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它是最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的。
1: 嗯，
0: 而眼底

0: 这个视网膜呢，它是眼睛接收和处理光信号重要的组织，所以这个视网膜它发生了病理改变，那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的。
1: 嗯，
0: 二眼底血管呢，长期处于一个高血糖的一个环境，大伙儿想一想，血液又黏又稠，血管它就会变窄了、硬化了，就容易出现你像缺血、渗出水肿等等。那视网膜呢，会因为缺血发生病理改变。啊，视网膜细胞有了病理改变了，那么它的视觉功能就要下降，你的视力就要下降的。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说他这个眼底会出现大量的新生血管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记住一点就明白了，缺血越严重的地方它就会有新生血管。
1: 哦，
0: 因为血糖高，血流会很慢，会形成大大小小很多的一些小斑块呀、小血栓呀，它首先会堵住我们眼底微细的毛细血管。你想想，这就相当于把视网膜细胞它营养的这条路它给切断了。
1: 是。
0: 眼睛会怎么办啊？它也得自救。那么它就会拼命的长出这个新的血管，就是我们说的新生血管。
1: 嗯。
0: 但是这种新生血管它是改善不了眼底供血的，它反而是一个祸害。因为这种血管它极其脆弱，而且它是像一个毛线团一样杂乱无章的。
1: 嗯，
0: 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头部稍微有一些压力，这个血管可能它就会破裂了。
1: 嗯，
0: 出血量如果大的，你会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到了。出血量比较少的，那么它可以造成像网脱、像视网膜的病变、视力的一个下降。
1: 哦。
0: 我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糖尿病8年，然后有一天吧，剧烈的就打了几个喷嚏，结果一使劲儿呢，一只眼睛忽然之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哦，
0: 医院里一检查就是大量的这个新生血管破裂出血而导致的。
1: 哦，就是因为这个新生的血管。
0: 对，而且这个新生血管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它会反反复复的给你出血，局部也容易造成一个水肿，这样就容易去牵拉视网膜，从而导致我们说出现这个网脱。一旦要网脱了，有的患者比如说小范围，那个就是一个偏盲，有一侧看不到了，如果是大范围的这个网脱，那就会出现全盲。
1: 嗯，
0: 当然即便手术成功了啊，你视力肯定是要下降的，只能说恢复一部分的视力，如果说你的复位手术不成功，这个就只能是失明了。
1: 所以这个情况挺危险的，
0: 很严重。因为大伙儿想一想，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太重要了，
1: 心灵的窗户。
0: 是，你没有眼睛，没有视力，你没法生活。
1: 是，
0: 最简单的可能你看个电视你都看不了。
1: 对呀、
0: 啊、加油。你看昨天啊，就有一位糖友，他是因为他们家小孙子发烧了，在医院里守夜，结果几天下来呀，熬得他血糖也高了，血压也高了，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就揉眼睛这样的一个动作坏了，他眼前就打闪，打闪打了一会儿，然后很快这个眼睛就看不到了。
1: 哦，
0: 因为他本身就在医院里，其实也是第一时间就检查了，发生网脱了。
1: 嗯，
0: 他也想第一时间手术复位，结果他的这个血糖和血压呀控制的太差了，等医院里说好不容易把这些指标给他降下来，那么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复位时间了，这个视网膜已经出现了变性、坏死、萎缩，而且是皱皱巴巴的，就已经黏黏在一起了。
1: 嗯，
0: 后来想的，那我从北京请一个眼科专家呗，但是北京的专家呢也没有办法给他复位，所以你看好好的一个人，一只眼睛他说失明他就失明了，
1: 真是。嗯，
0: 那么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这个问题，尤其像糖尿病超过10年的，视网膜的这个病理改变，它的发生的几率是100%，就超过5年以上它就会有病理改变，你超过这个10年几乎是100%，可以说随时会面临视力的下降、失明的麻烦，那么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
1: 嗯，
0: 重点得说明一下，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血糖指标吃降糖药，我表面的我给它控制好了就完事儿了，不是的，而是要把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它解决了，你才可以保住你的视网膜，保住你的视力。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缘有机会呢，能用上咱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那就能让你呢远离失明的麻烦，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就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
1: 是的，梁教授，我相信很多的糖友跟我是一样哈，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正常眼病的发生哈，都是有症可循的，比如说会眼花呀、视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都出来了。那为什么这个视网膜病变却发病这么突然，难以察觉呢？
0: 视网膜它是在我们的眼底。眼底视网膜它发生病理改变，尤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网病变，实际上它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当然，一个方面肯定是视网膜细胞它用糖障碍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吃不上糖，它细胞没有能量，时间长了它病变了，坏死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糖尿病长时间的高糖，它会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些微细血管，你像视网膜中央动脉、静脉这些小血管，它会造成硬化狭窄，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大量的新生血管，那么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出现缺血、出血、水肿，所以这个视网膜细胞会出现病理改变。因为它早期这个症状它是不疼不痒，它没有说很典型的症状的表现。这个就像什么呢，可能我举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啊，但这个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咱们家里的米生了虫子了，可能几个小虫子我们根本就发现不了。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呢？等你打开米袋子啊，这个虫子不断的往外爬，很多了，可能你才会发现的。
1: 是，
0: 就是这个视网膜的病理改变它也是一样的。比如说病变位置特别小，那么它这个症状是很不典型的，得病变的位置足够大，或者说它病变在很关键的，比如说像黄斑区，它严重的影响到你视力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会突然的发现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甚至有的患者是一下子看不到了，偏盲了，他才会意识到眼睛出了问题了。这个阶段其实视网膜病变它已经到了中晚期了。而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不定期的检查的话是很难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如果说出现了你像视网膜的水肿、眼底出血的这个情况，一般常规的传统用药它用什么呢，像羟苯磺酸钙胶囊，还有像地法明等等吧，它基本就是一个改善血液循环、保护血管、减轻水肿、改善眼底出血带来的这些症状对症的一些处理，然后呢就是一个严格的一个控制血糖，让你大量的吃降糖药，或者说加大剂量来打胰岛素，让这个血糖能快速的先下降到一个正常指标。很多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的这些朋友啊，不断的用药，不断的复查，不断的控糖，承受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因为眼科用药大伙儿都知道都是比较贵的。
1: 是，
0: 当然了，离失明就一步之遥了，一旦失明了，你花再多的钱是不可能复明的。那谁都害怕说眼睛失明了，所以大家就是这样花了很多钱反反复复的这个检查，结果到最后是大部分的患者是心灰意冷。
1: 是的，
0: 这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它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是你根本的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呀。视网膜细胞它病理改变它的这个损伤的问题你没有解决，肯定它恢复不了的。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更直接的给大家讲呢，不去恢复细胞自主用糖的功能，让细胞去自我修复，那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很多朋友你想药物治疗这条路说不行啊，效果不理想，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想到手术这一步了。其实手术它是有风险的，因为不管你是激光手术也好，还是硅铀填充的这个复位手术也好，首先它继发感染率是很高的，一旦继发感染，我就告诉大伙儿，你这个眼睛就报废了，基本上就失明了。而且这些手术它不是说你做完一次就完事儿了，你像硅铀填充术起码是两次，激光手术那就没完没了了，出一次血，止血一次，激光一次，它是需要反复手术的，所以这个无形当中会增加了致盲的风险，也增加了患者你像手术费用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开销。当然这个吧，它仅仅是说你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朋友你才可以选择，那么还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患者，就像我开头讲到的那个患者，就是他想手术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他直接就失明了。 所以呢，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啊，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千万千万不能等，一定要主动出击，及时的治疗。就是你越等，你后期治疗的难度会越大，你就会越被动，你失明的风险就会越大。
1: 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所以呢，梁教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哈？任何一个糖友最终啊都会并发视网膜的病变，都要遭受失明的威胁。所以呢，我们与其坐以待毙，等待疾病的出现，不如啊咱们现在就主动出击，找到正确的方法，提前治疗，让自己彻底的远离失明的威胁。
0: 对，
1: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同样面临糖眼病的困扰，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跟着梁教授一起将眼病彻底的防患于未然。
0: 我还是一句话，就是我们提前治疗，做健康的主人。
1: 嗯，
0: 大家不要说被这个疾病呢牵着鼻子走。
1: 对，
0: 我们梁氏中医呢有大量的临床经验，那么有三点防治糖忘的方法，大家只要听话配合去做，是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的。哎，我给大伙儿说一说。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检查，就是你从确诊糖尿病的那一刻起，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眼底全面的一个检查。
1: 哦，
0: 如果说你没有出现糖网问题的，那当然更好。那咱们后期呢是做到每年检查一次就可以。
1: 嗯，
0: 当然如果有糖网问题的，要根据这个病情的情况，3个月到6个月检查一次就可以。那么如果说你出现了像视力的下降啊，眼前有闪光感，眼前有漂浮物，看东西有变形或者说变小了，感觉呢啊，我们看东西有挡东西挡视线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个就已经提示你肯定是出现糖网了。
1: 嗯，
0: 那就必须马上到医院里做详细的一个检查，因为明确诊断了我们才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你没有明确诊断，怎么干预怎么治疗，就容易耽误病情。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整体来施治，当然强肾固肾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眼睛的问题一定要强肾固肾呢？肾呢，它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你像为什么糖尿病它会诱发全身上上下下的这些并发症，其实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是最为严重的。
1: 哦，
0: 那我们讲这个肾强了，你五脏才能强，五脏的功能才能恢复。所以尤其是眼病的这个治疗，更离不开强肾固肾第一方，就是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龙方。
1: 嗯，
0: 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之所以能够看清楚东西，辨别五颜六色，它是需要精华物质的一个滋养的，来完成你这个视觉功能。那你想五脏六腑这些精华哪儿来的呢？家耀，我给大伙儿讲过，是不是我们从肾经当中转化而来的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想要眼睛健康，我们说看得清看得见，你的肾功必须强健，这个是基础，也是一个关键。
1: 嗯，对。
0: 那么第三点呢，血糖的问题，包括用糖障碍的体，像这个视网膜细胞它损伤的这个问题，这个它怎么解决呢？就是虎方当中的用糖多肽，因为它是针对性解决糖尿病患者用糖障碍的问题的。
1: 嗯，
0: 用糖多肽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让细胞恢复用糖，让它重新吃饭有能量。你想这个糖它都到了我们组织细胞里了，血液里边它就不会再有糖剩余了，那你这个高血糖的问题肯定就彻底解决了。
1: 嗯，
0: 血糖它就正常了，而我们的眼睛它的发病恶化的这些风险首先你就没有了。同时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用糖障碍的问题解决了，视网膜的细胞它用糖的功能一恢复，这个糖它可以用了，它就有了能量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它就可以自行来修复了？
1: 嗯，
0: 对吧？我们整个眼部的组织呢，它就完全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器官的一个重建，一点一点把这个细胞就修复好了，这个才是真正治疗眼病、恢复视力、逆转失明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因为医学已经证实了，这个是世界医学证实的，不是说我一个人说的。 它是有科学依据的。肽呢，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而且是唯一一个它具有激活、修复、再生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那么我们细胞的分裂、再生、修复全部是依靠肽的活性它来完成的。
1: 嗯，
0: 所以肽呢，医学把它称之为细胞的命根子。那我们视网膜细胞的这个活性，它的修复再生同样也只有肽它才可以做得到。
1: 嗯，
0: 给你修复了，视网膜功能恢复了，我们的视力是不是就保全了？
1: 嗯，
0: 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
1: 是的，
0: 你看讲到这儿吧，我就想到之前吧接诊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患者，老太太77岁，她糖尿病20多年的病史。
1: 哦，
0: 他这个糖尿病是在他第17年的时候确诊有严重的糖网病变。
1: 嗯，
0: 就是非常严重的糖网病变。什么症状呢？就是眼前总有黑影，视力明显下降，主要是出现了视野缺损了，就看东西看不全了。
1: 嗯，
0: 老太太特别害怕，就赶紧到医院里检查，最后给他确诊的是严重的糖网病变合并视神经萎缩和青光眼。
1: 哦，
0: 然后大夫呢就直接告诉他了，说情况非常严重，失明的风险特别大。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尤其是有眼病的可能多多少少会了解，就一个视网膜病变，我们说致盲的风险可以高达50%以上，你又合并了要命的视神经萎缩和青光眼，那么这个他致盲的风险就提高了好几倍了，他就相当于已经摸到阎王爷的鼻尖上了，就这个失明可以讲是分分钟的可能，甚至有可能睡一觉眼睛他就失明了。
1: 嗯，
0: 那么老太太很后怕的，她说我死我不怕，我一了百了，你说这要失明了瞎了我怎么生活、因为老人他是一个人生活特别可怜，因为早年她丈夫就走了，他们家儿子呢是因公殉职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她这一辈子其实是很坎坷，也过得是比较辛苦的。
1: 嗯，
0: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办呢？当时老太太呢她是要求做手术的，说我完全配合，我想做手术，但是医院里不给她做。那医院里她也是全面分析以后才不给她做这个手术，第一个是年龄大，手术风险比较大，主要的一个原因她是一个复合性的眼病，整个眼部组织因为长时间的糖尿病都出现了问题，视网膜不好，眼底的视神经不好，那眼底的血管它也不好啊。
1: 嗯，
0: 做完手术以后它这个效果也不大，当然万一术后恢复的不好，或者说这个手术失败了，那么他马上他会失明的，所以综合考虑啊，就医院里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其实医院里也是对他负责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你像医院里是没有希望了，这老太太呢她说我不能等着失明啊，因为她的这个视力很差了，她左眼的视力佳瑶你知道吧，她有多少？0.06的视力
1: 啊，
0: 右眼的视力只有0.1，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就是老人家没有自暴自弃，托亲戚托朋友帮忙打听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后来是通过一个病友，然后呢他找到了我，也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明阳方，不仅能够快速的降糖，主要是可以根治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对他眼病有确切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当然更让他放心的就是咱们有疗效承诺的，咱们无效退款10年来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当时老人就说了，只要有能治好我眼睛的方法我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0: 说起码我好歹有一个希望。那么老人家用上明阳方5天，感觉这个眼睛就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干涩了，转动眼球也比原来要灵活了，用到10天左右吧，他说哎，我看东西我感觉比原来要清楚了一些，而且这个眼眶子已经不像原来那么胀疼，其实就是他的眼压开始下来了。更为惊喜的是他的血糖也下来了，血糖呢空腹由原来的7下降到5，餐后这个下降的更明显，餐后他原来12，后来就下降到了8，短短10多天的这个时间很明显的。等一副药用完以后啊，他眼睛基本上1米左右的这个东西大体上是可以看清楚了。
1: 嗯，
0: 也不会说把这个洗洁精能当成油了，把糖当成盐了，起码就离近一点，这些细小的东西可以看清楚了。
1: 嗯，
0: 眼眶子也不疼了，脑袋也清醒了，自己家里边的这些生活是没有问题了。 等到他就是用完三个月以后吧，他左眼的视力呢恢复到了 0.25。 大伙儿想想 0.06 到 0.2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变化。然后右眼呢恢复到 0.4， 这样的一个视力起码五米左右他基本上他是可以看得见的。像眼前什么黑影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血糖也稳定了，胰岛素他都不用了，降糖药也全部都停了，基本上跟健康人也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了，也不需要忌口，也不用说啊每天去没完没了的去测这个血糖。
1: 嗯，
0: 前几天呢他自己来复诊的，走路也特别利索，整个人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好。
1: 嗯，利用迷羊方的强大功效，一方面运用龙方中强肾固肾天下第一的雄蚕蛾，巩固肾脏根基，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有一个好底子。另外一方面呢，虎方中的用糖多肽哈，来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啊，避免血液当中有糖的剩余，改善我们血管的状态，解决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龙虎方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呀。
0: 嗯，龙虎方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咱们就说这个患者朋友，他为什么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如果说他还是按以往的方法，比如说吃降糖药啊，做手术，他不可能说能把糖网这个问题完全解决。
1: 嗯，
0: 但是龙方和虎方强强的联合，你看，不但他血糖稳定下降了，再也没有反复过，患者也没有出现过这个低血糖，主要的就是他眼病的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因为什么？因为虎方当中和大伙儿讲过，咱们有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用糖多肽，主要是有它，它解决了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它解决了糖尿病核心的根源问题，安全不反复，没有风险。你想在降糖的同时，他血压也跟着下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爬楼梯呀、干活呀，他也不喘了，心脏的问题他也完全解决了，不慌了，不堵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龙方把肾的这个根基提升上来了。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它好了，它强了，一体多病就离你远去了。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彻底能够让你回到健康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也不用说整天呢啊担忧受怕的。
1: 是这样的哈。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其他疾病的烦恼，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专业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同样面临疾病的困扰啊，想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欢迎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跟着梁教授一起将疾病彻底解决。好，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梁教授，咱们真有缘呐！
0: 有缘啊！
5: 哎，梁教授啊，我今年79了，我是黑龙江鸡西的
0: 啊、哦，黑龙江的朋友。
5: 哎，我无意间呢、啊、听到咱们这档这个好医生这个栏目
0: 啊，
5: 哎，我感觉我太幸运了，
0: 太幸运了。
5: 啊，我是听了两天呢，我就赶紧联系上
0: 啊，
5: 赶紧我就把这个龙方用上了，
0: 比较认可龙方，先用上龙方了。
5: 是是，哎，那真是迫不及待的，我用上龙方了
0: 啊！
5: 我现在用半个月了，我现在吧就想着急想把这个虎方糖尿病患者专用这个硬糖多肽呀
0: 啊，
5: 我想赶紧用上，
0: 嗯，
5: 赶紧解决我这个细胞用糖障碍这个
0: 问题。啊、
5: 嗯，
0: 我听明白了，应该是当时虎方太紧缺了，所以说先让你把龙方先用上了，先控制病情，那先强肾、
5: 嗯、
0: 把身体的这个底子先给它打实了，防止这些大病重病的突发呀、加重呀。你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龙虎结合在一起，把龙方和虎方结合在一起用。确实呢，尤其像一些大病患、重病患，肯定是联合在一起效果更快更好的。你这样把你身体的情况、病患的情况你先说一说啊。
5: 好好好，我这病还挺多的，都是这糖尿病得了以后啊、
0: 嗯、
5: 出现的。
0: 哦，就是糖尿病并发了很多一些并发症是吧？
5: 对，现在这个左边身子吧不怎么好使，尤其是我这个左腿走到这个脚啊落没落地儿我们都不知道，没知觉啊，而且哇我这个手脚都是凉的。
0: 如果你单侧的这种感觉不太好，这个是大问题、
5: 嗯、
0: 因为这个它提示是有脑梗发生的这种风险，就是我两边不一样
5: 啊
0: 一边感觉不太好、
5: 嗯、
0: 包括你活动的受限，包括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知觉，这个它代表的是可能要发生脑梗。你这个血压怎么样？
5: 哎呀，这个血压平时吧，高压都在170-180。
0: 嗯，
5: 有时候都最高能达到200。
0: 这不行，太高了。
5: 低压还太低。
0: 嗯，
5: 60-70，这又是啥呢？高压高，低压低。
0: 就是咱们说的压差太大了。这种情况，你用降压的西药是不好用的，低压太低了也不行的啊。
5: 嗯。要是生气着急上火，血压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0: 嗯，血压也高、
5: 哎、
0: 血糖也高，你心脏这块怎么样？
5: 哎呀，有时候这个心脏的还这这这嘚嘚嘚嘚的，这这嘚嘚嘚都不，哎呀，心悸，就好像这个心要从嗓眼跳出来了那种感觉。哎、
0: 嗯，
5: 突然间嘛，就来那么一阵儿，心脏那点突突跳完了吧，冒那个凉汗呢、啊。就跟洗澡一样，浑身一点劲儿没有，都拿不成个儿。
0: 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典型性的一个心绞痛发作的这样的症状。
5: 嗯，哎呀，我这糖尿病嘛，真是一体多病，多数时间吧，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5: 而且吧，我这胃口也不怎么好。哎呀，一点硬的也不敢吃，是凉的也不敢吃。
0: 嗯，
5: 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多数吧，我是在8:30-9:00就开始睡觉，不到11点就醒了。
0: 哦，
5: 完再就睡不着了，一直到4点多钟啊，干脆就不能睡了、
0: 嗯。整个晚上睡不了，睡不着。
5: 啊，睡不了了。
0: 嗯
5: 嗯。完事儿呢，我这个大便也不成形啊，就记忆力还不好。
0: 嗯。
5: 补了盖呢也还疼，哎呀，走个10-8分的就得站那站一会儿歇一歇。
0: 嗯。
5: 可遭罪了，
0: 肯定是，因为你这些啊，可以说全部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当然，危害最大的就是你特别高的这个血压，
5: 嗯、
0: 压差特别大、
5: 嗯，
0: 它有激发脑梗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心脏这个问题呢，
5: 嗯、
0: 我也跟你讲啊，这个也是大问题。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它不一定说症状要多严重，但是它也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呀，
5: 嗯、
0: 包括急性的心肌猝死呀。你想不管哪个爆发了、咱们说要不就要命了，要不可能就会致残的。那再有你像你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大便也不好，胃口也不好、末梢的循环也不好，关节也不好，这个全部都是糖尿病并发症所带来的。
5: 是，
0: 其实就
5: 是
0: 我们说的用
5: 糖
0: 障碍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所以一大堆的问题都出来了。
5: 是，杨教授，我这用着龙方这个15天不是吗、
0: 嗯、
5: 也收到效果了
0: 啊、哦、哪方面有见好、
5: 啊，最好就是我这个血压正常了不少。
0: 嗯，
5: 哎，现在吧，我高压在145，低压在80了、
0: 嗯。那不错啊，啊，这就是咱们龙方的效果，这就是跟降压药本质的一个区别、啊。没有任何一个降压药说能让你高压下来，低压上去，没有。但是我们通过强肾固肾， 肾精肾气足了以后呢，他脏腑的功能就好了，包括我们对血流的循环，包括对血管的这种调节就恢复了。因为这样的一个血压，起码你的供血这块是明显恢复了，你身上肯定是有劲儿。

0: 儿了。
1: 对对对，现在我浑身轻松了不少、
0: 啊、
1: 而且吧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也不胀乎疼了。
0: 嗯，
1: 睡眠现在也见好了，一宿能多睡2个多小时了，
0: 还不错啊。
1: 哎，而且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哎，
0: 肾强了，五脏就强了，所以肠胃功能也跟着恢复了。
1: 是，现在心脏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0: 啊、
1: 手脚现在都热乎了，
0: 末梢循环有恢复啊。
1: 哎，我这一看我是用对症了，
0: 对，
1: 这强肾固肾的龙方这么好，
0: 嗯，
1: 那我要是用上这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虎方，
0: 嗯，
1: 用糖多肽、
0: 啊、
1: 那我不是好上加好了吗？好的个这更快了吗、
0: 啊、
1: 更彻底了吗？
0: 那肯定是啊。而且你的情况确实是有必要联合在一起的，因为龙方你已经看到效果了、
1: 啊、
0: 主要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底子给它强壮起来、
1: 啊、
0: 因为肾强五脏就强了，五脏强了六腑就通了，主要是防一些大病重病突发病。而虎方呢专门针对糖尿病用糖多肽呢，它是现代高科技的科研成果。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原来我们认为是胰岛的问题，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发现用完药以后效果不好。其实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真正糖尿病的核心它是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你的细胞用不上糖，所以这个糖它堆在血液里，血糖就够了。你想细胞用不上糖，那细胞在挨饿，时间长了以后它功能就要低下，再时间长了它就会病变，它就会出现坏死，一大堆的并发症就出来了。
1: 是，
0: 而这个用糖多肽就解决了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能把细胞膜这个大门开开，让这个糖到了细胞里，给细胞来提供能量。你想糖到了细胞里，血糖是不是就下来了？细胞有了这个能量，细胞的修复能力、自我的恢复能力、再生能力就恢复了，那我们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龙虎结合在一起，你的降糖效果更明显，包括这些并发症很快就会逆转了。而且将来我们饮食是完全可以放开的、
1: 啊、
0: 包括像你的降糖药也好、哦、胰岛素也好，那么该减的减，该停的都可以的。
1: 哦，
0: 嗯、
1: 哎、
0: 嗯。
1: 哎呀，梁教授，我这天天听您的节目，哎呀，我看那糖尿病患者也太多了，
0: 是
1: 都盼着早点拿到这个用糖多肽。梁教授，你帮帮忙，哎，我这糖尿病啊也比较严重、
0: 啊、
1: 现在吧我这胰岛素都打24个单位了、
0: 啊、
1: 还得吃2种那个降糖药，血糖吧还是降不到正常，
0: 嗯，
1: 餐前吧都得9点多，餐后都18、9个，
0: 偏高，
1: 你那经常有。
0: 嗯，
1: 所以吧梁教授能不能给我协调点儿，
0: 嗯，
1: 哪怕给我协调个2盒3盒呢、
0: 啊、
1: 让我先用上
0: 啊。理解，你这个这样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无论如何、
1: 啊、
0: 我肯定要给你协调上，让你马上先用上、
1: 哎、
0: 把这个血糖问题我们快速的给它解决了、
1: 哎、
0: 啊。
1: 哎好
0: 嗯嗯，
1: 给你添麻烦了梁教授、
0: 啊、没事啊，应该的，给场外打电话、哎、好吧。后期有任何我们疾病方面的问题、用药方面的问题呢，随时打电话。
1: 哎，好，
0: 嗯，随时联系，再见、
1: 哎、
0: 啊。
1: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朋友说啊，听了我们的节目感觉太幸运了，而且听了2天的节目马上就和我们取得联系，并且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疗效，这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那收机前的您也想快速健康起来，我觉得您应该拿起电话跟梁教授探讨一下您这个病到底可不可以治，能治的话咱马上治，别耽误，对吧？但是如果说不能治，那我们再帮您想其他的办法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啊，尽管给我们打电话，无论是节目之内还是在节目之外，都可以拨打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
0: 嗯，
4: 我今天呢、啊、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哦，欢迎你。
4: 哎呀、
0: 嗯，
4: 我听你的讲座呀，也听了好长时间了
0: 啊。
4: 哎，说实话呀，
0: 嗯，
4: 我真是啊，也佩服你的医德呀，佩服你的技术。所以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呀、
0: 啊。
4: 你看呐、啊，我这糖尿病还有我眼睛的问题啊、
0: 嗯，
4: 也想请梁教授啊，你给我指导指导，也给我看看。
0: 哦，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都啊，13、14年了。这胰岛素啊，这1天都2次，
0: 嗯，
4: 每次啊都20个单位啊。
0: 啊、
4: 嗯。哎呀，你看呐、啊，还有我这冠心病啊，还有关节炎呐、啊
0: 嗯，
4: 这关节红肿啊，最厉害的都是我这个视力呀、
0: 嗯，
4: 这视力模糊呀，还有白内障
0: 啊、
4: 哎呀，还有这眼底出血呀，你看我这眼前呢还有飞蚊症，
0: 嗯，
4: 我最主要的都是我这个眼睛啊不好不方便呐、
0: 啊，
4: 这看啥都看不清啊，我走啥呀都不方便呐、啊。听了梁教授啊你的讲座呀。说实话呀，我也是抱着试试心态呀、
0: 嗯、
4: 我今天来找你来了。
0: 哦，糖尿病你打胰岛素在控制血糖，然后合并有冠心病，关节这块也不太好。刚才你讲的最大的问题是你糖尿病激发的眼病的问题、
4: 嗯、
0: 这是一个大问题、
4: 嗯、是
0: 因为一旦要失明了，最简单你电视都看不了，就家里边你走路也是自己不敢走路、
4: 哎、
0: 啊，这个是很痛苦的。
4: 对对对
0: 啊，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当然我觉得今天你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还是想治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你们的这种难这种苦。那谁都想身体好好的、
4: 啊、
0: 谁也想这个眼睛亮亮堂堂的，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嗯、梁教授这么问你吧、
4: 哎，
0: 就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也知道你心里是很绝望的，刚才你讲、
4: 嗯、
0: 哎我想试一试，你有没有信心来治疗这个病？
4: 哎呀，我真的是诚心诚意来让你看的
0: 啊，
4: 可是我又怕、
0: 嗯、
4: 我怕我的钱呢、
0: 啊、
4: 白花了、
0: 啊、
4: 我这个眼病治不好、
0: 嗯、
4: 我就是怕，主要是啊我们这老年人呢、啊，这来钱也不容易，这上当的次数啊是太多了，
0: 嗯嗯，
4: 钱花了不治病、
0: 嗯、
4: 所以呀、啊、我今天呢我也给你说实话、
0: 啊、
4: 真的是啊咋都不想治了、嗯、你想想这没有眼镜啊，哎呦走什么都不方便呢、
0: 啊、是是是，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啊。为什么我要问呢？你有信心治我就能保你效果。刚才你讲了，哎呀我们心里有点没底，我怕这个白花钱。在这儿呢梁教授告诉你，咱们明阳方我们的龙方和虎方十年了、
4: 嗯、
0: 咱们十年里我们一直坚持有一个承诺、
4: 哦、
0: 就是疗效的承诺，无效退款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4: 哦，
0: 你想想坚持十年，那十年当中你用过这么多的药，有哪一个说能坚持十年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没有。
4: 是是，
0: 为什么我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是要说到做到。怎么能做到？这个承诺就给你能做到的。你说有这个承诺，他能让你白花钱吗？不会让你白花钱，是不是？
4: 那我可行。
0: 而且这一副药，我告诉你，你的血糖我肯定能让你下来。
4: 嗯，
0: 有的当天用，当天就能下来。有的再慢了就三五天左右、
4: 哦、
0: 你的血糖指标肯定要比原来下来2到5个单位，这是我大量临床验证出来的一个效果、
4: 哦、
0: 包括你最担心眼病的问题也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4: 嗯嗯、
0: 我说过再好的药一定是我们有信心来治疗。你比如说你没有信心治疗、
4: 嗯、
0: 你治都不想治，那我肯定不能给你治。愁眉苦脸的来用药和高高兴兴特别有信心的来用药，这个用药效果它一样吗？它不一样的。为什么跟你说这么多呢？是为你好，所以听我的，咱们有希望一定要积极的治疗。你真要等到说有一天、
4: 嗯、
0: 你找所有的医院没有任何一个大夫给你看，你找我我也没有任何的药给你用，那个时候就没得治了，你就没招了。你想想失明了怎么生活，所以说咱们有治疗的希望就要积极的去治疗的啊。
4: 是，
0: 你这样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说呢，梁教授说了，一定是把龙方和虎方以及咱们虎方的专用的用糖多肽两个给你联合在一起，这样它的效果会很快就发挥出来了。
4: 好、
0: 哦嗯、
4: 好，哎呀
0: 好，
4: 梁教授啊，我听你这句话呀，我真的是有信心了。
0: 太好了。
4: 好的
0: 啊，
4: 我一定打电话、
0: 嗯、
4: 我要把这个药用上
0: 啊，
4: 我赶紧呢、
0: 啊、
4: 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啊。
0: 我真
4: 的是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啊、这就对了，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4: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4: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特别能够理解这位患者朋友的心理啊，想治又怕花钱没效果。那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咱们梁氏中医一直把效果放在首位，能用的给您用，不能用的效果不好的肯定不给大家用。咱们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所以呢大家伙还犹豫什么呢？给自己一个好病的机会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5: 你
0: 好。你
5: 好，梁教授。
0: 哎，你好。
5: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梁教授，你能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太感谢了。
0: 应该的，欢迎你。
5: 梁教授，您呢为我们操不少心，又讲病又解病，问诊开方
0: 啊，
5: 更是让我们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梁氏中医的那个镇馆之宝龙方。
0: 嗯，
5: 而且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虎方靶向治疗，让我们呢、
0: 嗯、
5: 不走弯路就能解除病痛、
0: 啊、
5: 真的是太感谢太感谢了。
0: 哎呦，客气了啊，咱们梁氏中医也好，包括呢我们给大伙儿用到的龙方也好，虎方也好，龙虎方结合也好，最终就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给大伙儿来解决病痛的、
5: 嗯、
0: 啊，这是应该的。
5: 嗯，
0: 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老朋友了，这是咱们的受益者，龙方虎方吧，我都用上了。
0: 哎呦，
5: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啊、
5: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5: 我叫胡秀丽
0: 啊，
5: 今年呢62了。
0: 哦，年龄不大、
5: 嗯、我就是高血压、
0: 啊、
5: 心脏病都十多年了，完了吧，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有早搏。
0: 嗯，
5: 一身的病，还有风湿风心病，就是体质特别弱，见不得一点凉风、
0: 啊、确实你问题偏严重一些啊，年龄不大，正是享受好日子的时候、
5: 嗯、
0: 退休了嘛，不用上班了，但是你的问题偏严重，你别的不看，就你这个心脏这块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冠心病它是血管的问题，心绞痛心律不齐代表的是什么，心肌细胞它受损了，所以你有早搏，这个就是心律不齐，但是更大的你同时合并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个是瓣膜的问题，就是说明你的心脏从血管到心肌细胞到瓣膜实际上全部都已经破坏了，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5: 嗯、
0: 啊。
5: 嗯，我这心绞痛吧，一般都是在晚上犯病，梁教授。
0: 啊，
5: 我一犯病还跟别人不一样，不怎么太疼，
0: 嗯、
5: 就是大半夜这心脏疼的不得劲儿了的时候，
0: 嗯，
5: 就得起来走一走，就是有口气憋着似的，就得前胸后背的敲就捶捶，等这口气出来了就好了。
0: 啊。他血管慢慢通开了，供血一足了，所以说你这个症状会缓解。嗯、
5: 完事儿，我做那个心彩超，说是主动脉中度反流
0: 啊，
5: 二尖瓣反流，症状表现就
0: 是瓣膜的问题嘛。
5: 对、
0: 嗯，
5: 症状表现嘛，就是脸和眼皮有点浮肿
0: 啊，
5: 小腿吧也有浮肿。
0: 他回流不好了。
5: 对呀、
0: 嗯，
5: 就经常吃药，中药西药换着吃，肝儿又让我吃坏了。
0: 哦，药源性的肝脏也出现问题。
5: 11月份的时候，
0: 嗯。
5: 哎呀，发现排尿颜色深，完事儿就恶心、
0: 嗯、
5: 就赶紧上医院检查吧，肾功还没事儿，一查肝功、
0: 嗯、
5: 两个转氨酶，一个750，一个是600、
0: 嗯、都高
5: 都高呗、
0: 嗯、
5: 医院马上就给我收留住院了嘛，住了20多天、
0: 啊、嗯，
5: 我在住院的期间吧又做了检查，胆管还有结石
0: 啊，
5: 嗯，完了呢甲状腺还有结节，
0: 这个病情是越来越复杂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当然传统的方法就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大把大把吃药了，对吧？
5: 是是是、嗯、梁教授，其实啊我都不知道我这一身病应该从哪儿下手，
0: 是
5: 吃药吃的肝也都出问题了，你说不吃药我这心脏血压也不行，
0: 嗯，
5: 完了关节还疼，就在我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吧，我无意间听到咱们那个好医生这档公益节目了。
0: 哦，
5: 我想吧我的病也应该从那个强肾固肾入手。
0: 对，说的非常对、
5: 嗯、我一寻思我必须得试试，于是那龙方虎方吧我都用上了、
0: 啊，不错，尤其龙方和虎方能结合在一起，这个效果是非常快非常明显的。我们说了把这个疗效是放在第一位，咱们不是说呢空口给大伙说一说，而是要说到做到的。你这用完以后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
5: 呀，你还别说梁教授，我这很快就看到效果了，当天用上就有感觉，10多天的时候我记得是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5: 现在整体用药能有2个月，我降压药不吃，高压也能稳定在145，低压是75。
0: 哎，非常好。
5: 再一个就是心脏憋闷的情况没有了，浮肿吧也消了不少，基本上不肿了。
0: 不错。
5: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这关节不疼了。
0: 啊。
5: 这关节一不疼啊，我这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睡好觉就感觉浑身都轻松了，整个身体机能都提高了。
0: 啊、都提高了。哎呀，这样的一个恢复，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谁都会满意的。你像血压的问题一解决，
5: 啊、
0: 心脏功能一恢复，起码大问题是不是给你解决了？ 你不用说担心我哪天心梗了，我哪天脑血栓了，它不会有。
5: 嗯，
0: 这个觉睡好其实是代表我们五脏比较安和，阴阳比较平和，关节这一块同步你得到很好的恢复，你的肝功这一块也应该能恢复到正常，基本上是用到两个月左右吧，肝功能还是建议你要复查一下的。
5: 嗯，
0: 因为它最终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拿数据说话，拿指标来说话，这样大家能心服口服。那么这个结节的这些小问题呢，逐步逐步也会一点一点恢复，它把细胞功能一恢复了，不好的变异的细胞被好的细胞吞噬掉了，结节能不能消掉是可以消掉的。包括你这个胆管有这些小的结石，那么它很好的一个排毒功能，可以把这些小的这个石头呢，我们逐步逐步给它代谢掉排出去的。
5: 嗯，
0: 这是后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嗯，是梁教授。
0: 嗯，
5: 我吧这手里的药大约还有20天的量，所以吧我就着急想赶紧把药补齐了。
0: 嗯，
5: 梁教授，那你看我再定几个月的量够啊？
0: 你这个给厂外打电话吧，如果说你们当地咱们龙方虎方比较充足，当然肯定你一步到位你都给他定齐了，
5: 嗯，
0: 这肯定是更好，但是也可能当地。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

0: 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布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两味中药，您能说这个药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一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胡家老膏这五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胡家老膏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胡家老膏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胡家老膏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20-30年那就是好东西。这胡家老膏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快90岁了，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膏，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胡家老膏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胡家老膏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膏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

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胡家老糕，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糕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胡家老糕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胡家老糕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胡家老糕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1%、2%能数得过来。任何药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胡家老糕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胡家老糕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胡家老糕能治到的程度。您吃胡家老糕，给胡家老糕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胡家老糕的疗效，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了，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胡家老糕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胡家老糕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都给你补齐了，那病想不好都难。好的东西还得靠口碑。很多吃胡家老糕的患者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同事介绍来的，甚至上街买菜卖菜的给介绍的也有。吃胡家老糕把身上的病都调好了，这种患者多不多？去查数

那可不是五位数啊，是六位数、七位数啊。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快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了？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自己不明白，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搭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胡家老高的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十圈、八圈、一百圈，最后到胡家老高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胡家老高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胡家老高吃三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一个月两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

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往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胡家老高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胡家老高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胡家老高，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喽；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

0: 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他不就完了吗？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灵丹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称得起是灵丹妙药了。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就那么一块大幕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胡家老高那也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胡家老高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好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啥吧？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

0: 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啊。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50来下啊，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就好像有东西真大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那么多钱呢，是吧？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你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呢、可闹心了。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1: 你看看，
0: 当时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0: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0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回家老高。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家老高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高，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高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

0: 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椒老糕，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哈、啊。哎、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啊，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嗯嗯嗯，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您好。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一开始我去医院的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都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1: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1: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对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

0: 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1: 啊、
0: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走不稳，就怕被摔了、
1: 啊、
0: 再一个是什么、
1: 啊、
0: 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啊、看电视
1: 啊，
0: 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那躺下之后吧还这样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那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
1: 啊、
0: 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0: 那特别的
1: 范围，嗯
0: 嗯，哎，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
1: 啊、
0: 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嗯、
0: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啊，
0: 哎、
1: 嗯，
0: 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哈，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
1: 嗯、
0: 你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1: 啊、
0: 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
1: 嗯、
0: 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
1: 啊、
0: 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
1: 那可不是，
0: 心眼里啊，那感谢你胡老、
1: 啊，
0: 谢谢你把胡家老膏 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回您呢、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我会坚持下去的、
1: 嗯、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

0: 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1: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2: 您好。
3: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2: 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2: 哦，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
2: 跟
3: 胡家老高讲座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胡家老高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胡家老高就行了，他总这么说。我说呢，我爸他跟我在一块过，他今年90了。
2: 哦，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2: 啊，
3: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2: 哦。
3: 后来就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
2: 啊，
3: 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
2: 啊，
3: 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也那个眼底在出血。
2: 那可不是了。
3: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胡家老膏吧。就喝上胡家老膏了。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2: 那可不是。啊，
3: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的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经过那个胡家老高，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了，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2: 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这北上医院还管事，上医院回来到家还不行啊。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晚上都6-7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2: 吧，
3: 这个胡家老膏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盯到帮睡觉9点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2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2: 你看看
3: 呀，
2: 好的多快呀，是吧？
3: 这好这快的胡家老膏，你说要逮着听这一节目了。要不别的台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你这吃了它这么立竿见影呢，你吃了它就好病呢。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它睡不好觉，我陪着它我也睡不好。
2: 那可不是吧。
3: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1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1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胡家老高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

0: 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胡家老高喝了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这么快呢？
1: 嗯嗯嗯，
0: 这胡家老高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打早就想着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儿啊。
1: 嗯，
0: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1: 那可不是。
0: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简直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1: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呐、为什么这么好？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那么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太好了，真是、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剂？
1: 哈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
1: 太好了。
0: 还有啊，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您讲。
0: 说了，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也远山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胡家老高，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1: 你看看
0: 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0: 太好，这整个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1: 哎，
0: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胡家老膏、我现在效果太好了，现在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1: 嗯。
3: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1: 哎，好的。
3: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
1: 啊，
3: 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直起腰了。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3: 是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哎呀，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呀，我就猫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三五分钟。
1: 多厉害呀，是吧？
3: 是的，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的。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总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抗生。
1: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

0: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胡家老高，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寻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再加上吧，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儿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1: 嗯，
0: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十多天的时候，就见效果了。
1: 嗯，
0: 我就觉着身上有点力气了，走道腿呀，早以前就清楚了。尤其吧，这腿一下不都凉吗？现在就这腿，用了这一下，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1: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0: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十天八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这胡家老膏吧，这一个月我这腰，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
1: 嗯嗯。
0: 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这觉着疼也减轻不少。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我就不敢那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但是这胡家老膏我吃到了一个多月吧，手这关节就好了不少，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0: 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我吃了三个月的时候，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我这洗小件衣服啥也不用热水了，不用水就行了。直接有双凉水冲都行。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我咋受了呢？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就不太好的，说实话。我寻思这你说能好了吗？完我就是你看吃胡家老膏以后，就见好了，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的，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1: 这个转变是太大了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完我心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他说你这肌肉恢复挺好。后来呀。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让我坚持吃胡家老膏。现在我现在这胡家老膏啊，五个多月了。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大夫说的，你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不在话下了，干活啊也可撒楞了。
1: 转变多大呀，是吧？
0: 转变太大了。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我算起了二十多年了，风湿也有四十多年了。你说这两个折我大半辈子了，你这么短时间，你说胡家老膏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确实啊。
1: 那么这次胡家老膏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胡家老膏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胡家老膏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这是肯定的。
0: 对，
1: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您坚持用胡家老膏吧，有问题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的，好吧？
0: 好的。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吧。
1: 拜。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1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1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1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1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搞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舱的倒碎低垂，
1: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2: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3: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4: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找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狂飙飞车 F1》。
12: Sonny, I need a new driver.
13: I'm offering you an open seat in Formula One.
11: 桑尼·海耶斯曾经是 F1 赛场上最具潜力的天才新星，但一场意外葬送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他沦为人们口中最生不逢时的沧海一珠。30年后的如今，桑尼是一名自由职业的落魄赛车手，他的前队友如今是濒临破产的 F1 车队老板鲁本·塞万提斯，却突然找上门来。鲁本说服桑尼重返 F1 赛场，这不仅是拯救他车队的最后希望，更是桑尼向世界证明自己仍是顶尖车手的最佳契机。桑尼与车队的热门新秀乔舒亚·皮尔斯并肩前行，这位年轻的车手也渴望在赛道上书写自己的传奇。然而伴随着引擎开始轰鸣，桑尼过去的创伤也如影随形，他同时意识到在 F1 的世界里，并肩作战的队友也会是最强劲的对手，而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绝非孤身一人能够走完。推荐电影《狂飙飞车 F1》。

0: 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6: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7: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8: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7: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5: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沁水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水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沁水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沁水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水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希望给你的。
1: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灵。

0: 华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有缘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嗯，梁教授，昨天节目当中您提到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除了要强肾固肾之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恢复细胞用糖的功能。
7: 是。
9: 嗯，只要这个功能恢复了，糖友们根本就不用吃降糖药，也无需忌口，血糖啊都不会升高，并且呢并发症啊也会不治而愈。我们的许多糖友听完节目之后呢都非常的兴奋哈，
7: 嗯，
9: 通通打来电话咨询方法。所以梁教授，请您再给我们大家伙儿详细的讲一讲吧。
7: 嗯，咱们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大家呢听得越明白，用得越放心。
9: 是的，
7: 昨天呢我们也给大伙儿说了，其实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直都很困扰啊，说为什么吃了这么多的西药，我打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结果这个血糖呢依然是波动不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药没吃对了，还是说我治错了呢？包括你像也有的朋友呢，他血糖这个指标啊控制的

0: 还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个并发症是接二连三的出现的，一到这个换季节的时候呢，就犯病住院。啊，你像输液、溶栓的、扩血管的，怕自己脑梗，也怕这个脑中风二犯三犯的。当然也有严重。

0: 心实意的想要跟着我学习泡药酒，着急想用药酒来解决自己的毛病，就是因为来晚了，没有领到书，每天呢还要自己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画的抄方子。所以说，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生气的，我气愤的不是气别的，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发书也好，送洗随地通幽也罢，我都不怕费事儿，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你们不珍惜这个机会，不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你要说身体没病吧，也不可能跟着我来学习呀。可是要说有病呢，很多人总觉得，哎呀，我这点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到什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一名医生，我就是看不得大家糟践自己的身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你还有机会吗？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不要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医生都拒绝你了，你还在我这儿来跟我要药酒方子。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我也拯救不了你，因为我没有回天之术。所以说，病从浅中医，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这回我也是有目的了，哎，我也有心眼了，我不那么傻了，因为我要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我们需要的朋友。我要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有健康的需求，哪些人是真心想要通过药酒把这些疾病给治好。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得需要花钱挂号啊？不挂号，那大夫怎么知道是谁来看病呢？对不对？现在呢，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不花这98块钱，不把洗髓地通灸拿到手。那我怎么知道谁是着急用这个药酒治病的呢？
1: 明白，不是钱的事儿，是大家跟着您学习的态度问题，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念、有没有信任的问题。
0: 没错的，按照我的估计呢，那些拿到宝典的朋友当中，也有一半的人是急需洗髓地通灸的，所以呀，我是按照领书人群一半的数量准备的地通灸。结果没有想到，根本它就不够啊！我确实是低估了大家的治病需求，所以今天在报名的时候，一定得先问问你那儿啊，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没有名额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了，洗髓地通灸你真的就是拿不到。在这儿呢，我要先跟每一位朋友道歉啊，是我对不住大家了。那么，凡是花上这98块钱幸运的朋友，而且呢，你们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了，你们会马上有一份大礼回馈给您的，而且这个回馈呀，不只是一次，是一个接着一个。那当然，还没有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就不能把这份福利和惊喜带给您了，真的在这里跟您说声对不起，抱歉了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潘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报名，回头您再给大家补发？
0: 那这可不行啊！其实我也想过，但是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是属于特别的调制款，里面所有的药材它都需要提前采购，就算现在紧急定制也来不及了。咱别的不说，就拿这个艾草来说吧。虽然说这个艾草呢，在山野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并不是几月采的都能当药用。有句话说得好，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那过了四月份，啊，采摘的时间一过，一个是没有药性了，再一个你采回家呢，只能当柴火了。而且治病用的这个艾蒿呢，也不是哪个地方的药效都会好，《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自成。

0: 化以来，以齐周者为盛，用充万物，天下众之，谓之齐艾。相传他处艾灸，灸坛不能透，齐艾一灸，则直透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自成化年间之后，艾草以齐州出产的品质最优，被当作贡品，天下人呢都看重它，称它为齐艾。再有针对顽固性的老慢病，用艾就更有讲究了。古人讲7年之病求3年之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用艾草，而且必须是陈艾，因为当年新割的艾草当中，它含有大量的挥发油，药效就太燥了。就像咱们人一样，你看十七八的。20来岁的年轻人性格就比较冲，做事呢就毛毛糙糙的，对不对？而到了30、40岁以后呢，有了岁月的沉淀，做事呢就稳当多了。其实这尘埃也是一样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艾草的药效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温和，而且它具有温而不燥、润能通经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咱们的洗髓地通灸呢？它当中用的全部都是5年的陈艾，这都是老师傅提前跟人家打招呼，给预留出来的。要不然这5年的陈艾呀，是又贵又难找的。
1: 潘老师，您不是说7年之病求3年之艾吗？怎么又变成了5年陈艾？
0: 那么相信呢，大家也会有您这样的疑惑啊。我跟大伙讲啊。7年之病求3年之艾，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们身上的病都已经过去几个7年了。一旦超过10年的老慢病，再用3年的陈艾，这个药劲儿是不是就不太够了呀？所以说，洗髓地通灸当中用的都是5年甚至7年的陈艾。之所以能够达到打开人体开关的这个功效，就是因为里边呢有艾草等等这些药材，而且呢，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这些药材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只有这个波长的红外光谱穿透力才强，而且我们也计算过。洗髓地通灸的波长，它能够透入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能够以人体闭塞的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至全身的经络骨髓，源源不断的释放热能以及它的药物成分。那这就像古代人的攻城战一样，这个下开关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那城门不破开，这个千军万马他怎么入城啊？就像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呢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了抗药性，吃啥药都不管用。其实呢不是药不好使，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现在呢，只要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不管你吃什么药，照样管用啊。尤其是大家用药酒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下开关给它打开，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有这样一句话，大家都能啊耳熟能详，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形容一个地势十分险要，只要一个人把这个关口给它打开。只需要一个人把着这个关口，那么1万个人也打不进来。用来形容人体的下开关是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下开关你没有打开，你吃1万种药，药效它也进不去呀。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吃来吃去，这个病也不好，而且还越来越多呢？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呀。那么现在有了洗髓地通灸这把开关的利器，

0: 才能让我们吃进去的药有用武之地。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对比实验，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酒，下开关打开的人，比没有打开的人就恢复得更好更快。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拿最典型的风湿骨病来说吧，我记得大概2年前有个姓李的和姓张的两个人，前后脚都来找我看病。具体叫什么名字、什么病呢？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病症呢，我还能记个大概。这两个人呢，都是风湿骨关节炎啊，走路是特别费劲的。这个老李呢，比老张的情况还复杂，他还有滑膜炎，膝关节里头有积液，右腿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其实呢，最开始我给他们俩开的都是金佛药酒，用药的克数呢也都一样。药材呢也都是中医院的药房里抓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药酒呢是自己泡，得需要15天左右呢才能够把它泡好。那么就是在等待药酒酿成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就让这个老张呢天天拿盐袋热敷，而情况更复杂、严重一些的老张，除了用盐袋热敷，我又给他加了一份洗髓地通灸。那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呢，老张的情况比老李的轻呢，他应该是7天左右就有所好转。而老李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怎么呢也得10天半个月才能够起效。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完全出乎意料，反倒是病情严重的老李见效的速度更快，也就是用金佛药酒5天左右的时间。他就明显的感觉膝盖消肿了，哎，他这个腿儿呢，走路也有劲儿了。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呢，原本找我来看病就是想解决头疼，就是想解决脚疼的问题，就是想解决腿疼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啊，喝了我给他开的金佛药酒以后，像夜尿多、大便不成形、失眠的这些毛病，也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全都消失不见了。而比他病情轻一点的这个老张呢，正像我预料的那个样，7天以后才开始见效，半个月才达到了老李10天的效果。总之一句话，开关不开，药效不来。洗髓地通灸，它就是开路先锋。凡是体弱多病的、常年吃药的、着急用药酒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呢，把这个洗髓地通灸呢拿回家，先把您的下开关给它打开，然后呢，再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一定会让您事半功倍的。
1: 没错，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2: 98元钱
1: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寻求潘老师的帮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

0: 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图酒限量领取，只有三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最后一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潘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3: 潘老师，听说那个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那我是河北的，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4: 嗯，今天的确是报名最后一天了，但是河北具体还有没有名额我现在还真的不清楚。
3: 嗯，
4: 这个情况呢你要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才可以啊。
3: 呀，你看从您说有地通灸那天我就一直打电话就是打不通。
4: 嗯，
3: 这个地通灸我一定得想要报上名，我想继续跟您走呢，潘老师。
4: 嗯，你继续跟我走我是非常欢迎的。如果说打不通的话，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啊，不断的按重播键，坚持的去播，一定能够打通的。我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中医，而且呢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呀，这次收的98块钱不是真想收这个钱，就是想看看大伙呢，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学习用药酒来治病啊。
3: 说实话一点都不多。您看您看给我们地通灸，让我们把这个脚底下这个总开关打开了，把身体毒素排出来，您呀总是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劳心劳力呀，在这儿感觉您真的太辛苦了。刚才一听说报名最后一天，要给我急的，我真的特别着急。我现在，
4: 确实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其实这些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像您一样信任我，要跟着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当然了，只要是相信我的，我就不会让您白花钱啊，
3: 是，
4: 很快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说实话啊，我不要钱，脊髓地通灸能不能给呀？也能给。但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想打着学中医的这样的一个旗号，其实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治病，想跟着我走。啊，就是觉得，哎呀，不花钱的东西我就要啊，有没有用我也要。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有一些筛选了，否则的话被这样的人都拿走了，真正需要的人又得不到，所以说没有办法，我们就用了这样一种形式，哎，就是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您说我们去一趟菜市场，买点鱼呀，买点肉啊，买点菜呀，这100块钱可是不经花呀，很快就花完的。但是这98块钱，我收到以后，我会很快的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10倍的福利形式呢，再给大家呢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现在还没有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呢这98块钱也不是谁都能拿的啊，也是说我们有要求有门槛的，必须是你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有这本书你才有资格，没有的话你就想拿我们都不要的，知道吧？
3: 嗯，知道知道。哎，您这本宝典啊，哎，真的是太及时了。你看我有痔疮吧，3-4年了，总是拉血，严重的时候哈，坐都坐不下去，就得什么撅那个屁股这么待着，走路的时候一迈步就抻着那样的疼。用这个怀之酒以后啊，哎，不管不拉血了，走路活动也不疼了。我一直就是肠功能不好，是不是您说跟那个脚底下这个开关总没打开有关系啊？您说？
4: 嗯，那肯定是啊。我们中医认为呢，痔疮的形成啊，它与脾气的虚弱、饮食不节，或者是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因为长期的便秘或者是腹泻，

0: 是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工作呢，久坐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同时呢，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您看啊，用这个怀石酒呢，首先改变你的症状啊。等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可以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因为它对应的呢就是您的脏腑啊，它就能够加速你的身体的毒素代谢，改变呢这些不良的症状，同时呢增强我们的脏腑功能。像你这个脾气虚弱呀，就用脊髓地通灸，你多灸一灸脚底的脾胃反射区，来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呀，地通灸我一定想要拿到。潘老师，您看我这痔疮现在也都好了，但是我吧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开始心慌、头停。另外呢，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这手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我特别想用您这个金佛药酒哈，把我这些病好好的给它调理调理的。
0: 好的，就是应该这样啊！我们呢用这个怀脂酒呢，它是什么样呢？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啊。那么还有你这一身的毛病啊，这怀脂酒的药力就不够了，的的确确需要金佛药酒了。
1: 那你这个金佛药酒什么时候能有成酒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出效，呀，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用呢。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份心情啊，其实呢，你的心里的这份急呀，我都能够特别理解，因为有好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着急的啊，每天呢就是守着这个节目听啊，就怕错过我讲的这个药酒什么时候有成酒，什么时候出窖。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呢也告诉你，同时呢也告诉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别着急，因为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一着急一上火，可能还会加重你的病症，这样的话我就心不安了。因为大伙儿呢都想要成就，但就是
1: 对，
0: 要的人太多，数量又太少，我真的是非常为难。不过呢，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等出窖的时候，有成酒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哎，潘老师，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等您的好消息啊。
0: 好的，因为今天是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啊！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您，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5: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学生啊，现在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都听习惯了。这次啊，这地通灸我已经报上名了，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吗？你说还好我赶上了，潘老师啊。你真的是啊，太费心了。
0: 不用客气啊，你还是挺幸运的，是不是已经报上名了？
5: 我报上名了，你给我
0: 好。
5: 们的长寿药酒名录，还给地通灸，真的什么事情啊，都替我们想在了前头。我呢，就怕我们掉队呀，潘老师啊，你说钱我都准备好了，这地通灸什么时候能到呢？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很快啊，别急，这位朋友，这9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在医院看病的一个挂号费。其实呢，我在做临床出诊的时候，挂号费比这还要多。主要的是我得看看哪个是真正来找我的，哪个呢是真正相信我的，对吧？这98块钱也是象征性的收，而且很快的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我、真正想跟着我走的， 那么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嗯，已经报上了就非常幸运的朋友啊。
5: 嗯，我都已经报上了，潘老师啊，就是家庭版的金佛酒我也配了，就是啊，那九制黄金啊太贵了，
0: 嗯，
5: 你说就500克它就800多块钱，
0: 嗯，
5: 还有能有那一瓶酒吧，但是呢就这一小瓶，哎，效果那真好啊。
0: 嗯，就是已经喝上了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是不是？
5: 对，我都喝上了，就我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吗，
0: 嗯，
5: 那手指关节那疼的啊要死，
0: 嗯，
5: 现在啊就两个手的手指那都变形了，吃饭呢那碗筷啊也拿不住，但是呢你说我用上这金佛酒，哎呀我这手指关节呀不疼了，也比以前灵活了，这次啊你说花钱领取那地通灸，哎呀那我立马就报名了，我就想啊用这地头灸啊把我这脚底下面的那开关打开，把那个寒毒啊好好的排一排。
0: 嗯，说的对啊，其实这个类风湿呢也是因为长期的寒湿啊毒素啊沉积日久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久而久之呢在体内呢就会形成血瘀形成栓，那这个栓呢会阻碍气血经络的一个运行，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形成了一个死结，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的这个吸收会特别的快啊，快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喝完酒以后马上就有反应，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受到了3秒钟它就进入血液开始化毒了，30分钟呢它就开始化栓了，3个小时呢就它就开始化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栓呐、死结啊，全部的给它化掉，做到呢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同时呢，再配合上脊髓地通灸，通过足底的反射区，快速的把身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出去，还能更好的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演变。嗯，非常好。嗯，
5: 是啊，你说潘老师，我自己泡那个金佛酒吧。太麻烦了，你说关键吧没有你的泡制技术，成酒吧不是需要那8码长寿泉水吗，还有那分秒泡制工艺，你说自己泡的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你说就想等你那个成酒出窖以后啊再买一点儿。
0: 嗯，确实呢很多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达不到我泡制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成酒太少了啊，您这样你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次都不要落下，因为有消息的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如果说你一旦疏忽了落下你了你自己一定会后悔啊。
5: 是啊，那我就等着你的消息了，那潘老师啊，
0: 嗯，
5: 那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髓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啊，你好，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是一直在听你这个节目，
0: 嗯，
6: 潘老师，您讲的这个课啊，真是太好了，这每一句哈，啊，都能说到这个我心里去。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哈，啊，想找个这个好大夫啊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后悔啊没早点认识您。
0: 非常感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其实呢我每天给大伙呢讲中医知识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把自己的病治好，也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把我教给的方法学到手，然后运用好它，真正的让自己或者家人受益，那这样的话呢也能说明我没有白费这个力，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哎呀真是没有白讲，就是跟着你哈真是学到了不少这个健康知识。
0: 嗯，
6: 这我听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说是报名领取这个地通灸， 但我也没有您那个宝典呀，能不能也得到个地通灸啊，潘老师？
0: 嗯，
6: 你看看我这个糖尿病都三十

0: 4年了，血糖呢控制的也不好，空腹血糖都在15点往上，严重的时候他就想吐，这个手脚还发麻，吃这个二甲双胍吧，刚开始啊吃一片，后来都增加到4片，就是那个美必达也配上了，哎呀，控制的还是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地通灸能打开脚底这个总开关，帮人体哈排出这个体内的毒素，哎，我就想着，你看我这个糖尿病不就是代谢不好吗？所以啊，我就想让庞老师您帮帮我，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哪怕就是花钱买都行，多少钱都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嗯，我听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今天呢确确实实是喜髓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但是你没有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就没有办法领取地通灸的，也就是说呀，你花钱你也买不到，因为这个地通灸呢我给的都是信任我的、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而且愿意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并且呢现在报名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有书的都不一定能拿到的，更别说咱没书的了。所以说您没有书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地通灸，这真不是钱多少的事儿，明白吗？
0: 哦，那你这我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怎么办呢呀？哎呀，现在哈，我就特别担心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
1: 嗯，这个地通灸呢肯定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糖尿病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这样吧，回头呢去打电话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您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然后呢把这条糖尿病的仙草还阳酒这个药方呢你给记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学生告诉你这个正确的方法，你自己呢回家先去泡药酒啊，先把这个药酒泡上以后呢，你争取呢先把你这个血糖降下来，然后从今天开始呢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你也是呢想通过我的方法去改善身体的状况的，那你就不要掉队了，以后肯定还是有机会的，明白吗？
0: 好好好，哎呀潘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先就把那个糖尿病那个方子先记下来。
1: 对，以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变化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反馈你的情况，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太谢谢你了哈，潘老师。
1: 哎，不用客气，也希望你呢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定会有惊喜给到大家的啊。聊到这儿，再见。
0: 行行行行，先谢谢啊，潘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潘老师吧？
1: 哎，您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5: 潘老师，谢谢啊，我是那个大庆的，我现在呀、有事儿，我想麻烦您、我也是听过您节目了，知道地通灸要报名，但是上次我报名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我去外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报名结束了就错过去了，我当时也特别着急，但是我今天呢又听到最后一天报名领取地通灸，还必须有宝典才能报名，我挺着急的，手里没有宝典呢，你说我怎么才能报上这个名啊？我想问问潘老师，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您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的共同的问题，你看上一个朋友不也是这样的问题吗？那么在这儿我告诉你啊，没有宝典那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地通灸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跟大伙说呀，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一期节目都不要错过，因为我给老百姓带来的惊喜那是源源不断的，你要是几天没有听节目的话，那很多东西你还真的拿不到，那像这次的喜髓地通灸你真的就拿不到了啊。
5: 我也挺着急，很后悔很后悔的，我现在就

0: 想啊，想麻烦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儿，哪怕让我多花点钱都可以。
1: 你看看，又是想多花钱拿的，有些事儿它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我呢，也真的是非常理解您的这份心情啊。现在好多朋友也和您是一样的，刚开始呢还不着急，现在呢是急得不行，都想着着急呀，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但是
0: 对，
1: 回过头来你想一想啊，仅仅凭我一个人的精力，的确是有限呢。只能是把一部分人的这个问题先给解决掉。这样吧，你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吧，咱们一点一点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今天呢，也是我们脊髓低通灸领取的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我呢，还是希望您跟场外电话取得联系，没有保点，属实是拿不到的。具体看看怎么办吧，我在这儿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0: 我也明白，那行吧，也不难为您了，潘老师。我自己呀，刚好是没赶上，我也挺后悔的。那以后再说吧，反正天天听节目。
1: 不能再错过了啊！天天听节
0: 对，
1: 目
0: 不
1: 吧，
0: 能
1: 然
0: 再错
1: 后，
0: 过了。
1: 对对，你在
0: 好。
1: 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解决的问题呀？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都非常热心、非常耐心的帮大家来解决的啊！跟你聊到
0: 好
1: 这
0: 的，
1: 儿
0: 谢谢
1: 吧，
0: 潘老
1: 嗯，
0: 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脊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潘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5: 都已经报上名了，现
1: 好。
5: 在把钱呢也准备好了，
1: 嗯，
5: 就等着
1: 好。
5: 这个地通灸了。哎，这几天不是您讲说脚底下有这些个反射区吗？
1: 嗯。
5: 哎，我每天晚上吧泡完脚啊。就按照长寿药酒名目后边那个穴位那个，去穴位图按那个穴位，哎，我发现吧，按哪一块都疼。潘老师，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呀？堵的地方太多了，我这是，我着急，我就赶快想把这个地通灸赶紧用上，我就这儿。
1: 您说对了，看来没白听我的节目呀。你摁哪个地儿，哪个地方都疼。那么中医讲叫痛则不通啊。你这一疼的话，全都是淤堵，全都是不通的地方啊。啊，疼痛就是因为有了淤堵了。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疼轻麻重木乃医。那你这个疼啊，虽然说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难过，但是呢，在我们临床上，在治疗上。还是相对简单的啊，所以说开完这档节目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病从浅中医呀，就是一定要是觉得自己，哎呀，一定是有一点症状了，哎，有不舒服了，马上就要重视起来，无论哪里的地方不舒服，都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能侥幸的心理说拖一拖呀，等一等啊。从疼到麻到木，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推进了，就是一点一点的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治病，可不是说潘老师在这讲的是神药啊，都能起死回生啊，没有，就没有这个神药，能够让你起死回生的药，也不是我们这里卖的。我们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病情轻的时候提前预防，然后病情不是很重的，医生也没说，哎呀，回家等着吧，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能够解决大家问题的时候再来用。如果说已经是医生要。去等着了啊！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吧，想上哪上哪吧。这个最后的通牒都下来了以后，你不要在我这儿，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帮到你。所以说，我就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为自己、为家庭负责任。有一点问题就马上来解决啊，这样是最好的。那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脊髓地通灸，其实它就是用来打开我们身体的下开关的。那只要把下开关打开以后，然后呢，这毒素啊、垃圾啊，它就有一个排出的一个通道了，哎，就能够全部的从。

0: 通道给排出去，到时候你再去按那个穴位，它就没有疼痛的现象了，非常神
1: 哦，
0: 奇，而且又简单。再说呢，我们把这个毒素垃圾给它排泄掉以后，你呢身体是通透的，干净了，然后以后你不管是吃什么药呢，都感觉到哎效果特别好，特别快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地通灸呢，您先别着急。您报上名了，已经是特别幸运的朋友了，您就等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好，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今天检查出来有这个腰椎间盘膨出，平时吧就是洗个脸都不敢弯腰啊，只能是一个手按住那个洗手台，那个手擦脸，晚上睡觉吧也不能翻身，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都很难，根本就不行，就趁着这个后边的这个筋疼，这不是。听到您说有这个，金服药酒吗？哎，我就自己去买这个中药，配了一些。哎，还别说，用到4、5天的时候，这晚上睡觉，哎，居然就能翻身了，也能适当的弯一些腰了。潘老师，我觉得这个药酒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以前吧，就是我这个腰的毛病吧，各种方法用的太多了，像什么贴膏呀、我针灸啊、按摩呀，我都记不清了哦。但是当时效果挺好，没过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可是我现在吧，一直就没犯过，你说还？所以说我一定要跟着您走。再一个呢，这个金服药酒呢，确实是真的不错啊。关键。我这腰现在是一点都不疼了。
0: 您说的没有错啊，咱们金佛药酒的特点呢，它就是要化毒、化栓、化死结。你看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时间长了以后，它不就成了栓吗？为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就是因为有堵塞的地方你才疼啊，你才不通啊。那这个堵塞的地方它不就是栓吗？而且这些体内呢，这个栓时间久了，它就会打成一个死结。所以说，人越到年龄大了以后，问题越多啊，身体越来越差，其实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吃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哎，药越吃越多，无形当中又增加了药毒在体内的积存。那么这个激活药酒呢，它是一方抵千方，方中有方的，而且一口奇酒。不夸张的说，能够顶上10碗汤药啊，它强于普通中药的6、70倍。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天然的野生的药材的这个药性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也明白这个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这个药材的这个质量的。参差不齐，这个质量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我不用多讲，大家也明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这个飞秒的炮制工艺。那么有了这些特点以后呢，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酒啊，可以说它带着这个药的这个强劲的药力，无孔不入。它以最快的速度100%的被我们五脏六腑吸收，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至少能把您治病的周期要缩短半年以上。所以说，大家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就会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特殊性、有效性。我跟大家说啊，要做到1天2盅酒，百脉无郁结。要是再加上这个洗髓地通灸，那效果还是翻倍的。也特别要强调，大家说，哎呀，我不喝酒啊，我这个怎么办？不喝酒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酒呢，通过药的一个综合的作用，已经把它那个酒性啊，给它不像那么烈了。所以说，喝酒不喝酒的人都能够很好的这个接受它。另外呢，我们地通灸报名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错过了啊，凡是错过的朋友肯定后悔的啊，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哎，我最早我就报上名了，我肯定会一定跟着您走下去啊，好好学习这个中医知识，学这个泡酒啊。
0: 好的，你跟着我时间长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这档节目有多价值，都有价值了。你在泡药酒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花少钱治大病的。

0: 一个好的方法。那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1: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谢谢潘老师，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我是陕西的，我叫张友，麻烦潘老师你赶快给我报一下名。
0: 今天是咱们洗髓地通灸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但是不能在我这儿报，要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1: 哎呀，潘老师，我关键特别着急，因为我听说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前两天出门了，没在家，这不昨天晚上才回来的吗？我今天一听说最后一天了，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哎呀，麻烦潘老师，你给我走个后门，就给我上一个名额吧。
0: 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只要是您符合咱们的报名条件，有我的《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就有资格报名领取地通灸。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有时候就算你有书，也愿意花这钱，但是报名晚了也未必能够拿到。而且您在我这儿也报不了名，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统计人数啊。你要是用上地通灸啊，把自己的脚底的排毒的开关打开以后呢，无论是药酒、药丸啊，吸收的速度肯定都会加快的。您放心啊，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要给到认可我的人，要给到认真和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其实呢，我真的从我内心来讲，我是不想要大家钱的。但是就有一些人呢，就想着，哎，打着这个学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想真心的要治病，想跟着我走，他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呢想占便宜，因为不要钱嘛。所以说这次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的。
1: 哎呀，潘老师，我是绝对相信您。为啥呢？就是您把我折磨了我多年的结肠炎给我治好了。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我这结肠炎以前吧总是拧着肠子的疼的啊，动不动就拉肚子，一拉就拉稀，大便根本就不成形。稍微要是吃点油的呀或者凉的呀，肯定就犯病。以前药也没少吃，你像那什么左氧氟沙星呀、黄连素呀啥的啊，刚开始吧还管点用，后来吧一点作用都不起了，有时候还来不及的去厕所呢，就拉到裤子里边了。
0: 哎
1: 哎
0: 呀，
1: 呀，
0: 太
1: 憋
0: 麻
1: 气
0: 烦
1: 太
0: 了。
1: 丢人，太难受了啊！这以前我吓得都不敢出门太远了啊，就怕一出去来不及上厕所。哎，但是这次，这不上次拿到保险以后，就按照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嘛啊，我就配了茱萸丁香酒嘛啊。哎，这喝上以后吧，你看现在我这肚子吧也没以前那么拧着疼了啊，这饮食也正常了，不管油大的呀、凉的呀，我吃了也不拉肚子了。所以啊，这次我听到你说是能报名之后，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呢，因为前两天这不没在家嘛，我就怕最后一天把我给落下了。哎，潘老师，我就求求您，您就帮帮我这忙吧。
0: 我听明白了。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啊，大便不成形，稍微吃点油大的，吃点凉的啊，就会拉肚子，这叫脾肾阳虚呀。脾肾阳虚就说明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下降了，而且肾气也不足了。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就会在我们体内呢沉积，沉积久了以后呢，就会形成湿毒。所以说我们讲啊，拉肚子是湿毒。而且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结肠炎呢，是虚寒性居多，它不仅与脾胃肾有

0: 关系，与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关系的。而
1: 啊，
0: 且呢，我们中医把这个结肠炎呢叫五更泻，而且临床上五更泻的这个毛病呢，真的是非常难治的。但是咱们这个中医丁香酒，哎，治疗这个虚寒性的肠炎啊，它是很有效的，而且并且很快，因为它用的这些里边的药材呢，都是芳香类的药材。那这个药材呢，它具有很强的行气功能，我们必须先行气止痛，温经暖阳。那么酒本身的特性呢，至刚至阳的，它就能够迅速的让你的五脏六腑呢，能够有效的吸收利用。从而能达到驱寒、祛湿、温经止泻的目的。那注意丁香酒，你用了以后呢，自然会感觉到肚子是暖暖的，而且拉肚子、疼痛的现象逐渐的也会消失了啊。
1: 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关键潘老师，我这毛病还多，这不颈椎也不太好，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这两个腿都有点发麻，在全身还老是来来回回的串着疼的啊。所以这不我就想到您那个金佛酒了吗？潘老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窖，我也想买点成酒给我自己用一用。
0: 不光是你一个人要成酒啊，大家都想要，也想要这个地同灸。不过呢，现在成酒真的是太少了，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而且呢，成酒我也讲过，它是特供的，本来就不多。你也别着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你只要先把喜髓地同灸你报上名，后面成酒的事儿呢，我陆续在节目当中会及时跟大家通报的。今天呢是地通灸申领的最后一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好，潘老师，我就听您的，认真的关注节目。行，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0: 好的，也是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谢谢潘老师，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喜髓地通灸的领取活动进行到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现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

0: 减七十，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而一些常见的习惯，如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它会阻碍我们角膜的正常呼吸，并加速泪液蒸发。频繁熬夜，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正常的修复与分泌功能。以及饮食中缺乏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啊、坚果啊，都会直接损害泪膜的稳定性。此外，吸烟产生的烟雾会直接刺激眼表，引发炎症。而眼妆若未彻底的卸除，其残留物可能会阻塞负责分泌油脂的睑板腺开口，导致其功能障碍，使得泪膜失去关键的锁水层。所以，我们想要预防干眼，必须从审视并改善这些生活细节入手，为双眼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内外环境。
4: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3: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 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0: UCAR 光影时间。
1: 如果这就是爱，
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
3: Good morning, Mr. Phelps. This is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should you or any member of your IM force be caught or killed, the Secretary will disavow all knowledge of your actions. Ethan Hunt will be your point man as usual. Good luck, Jim.
2: 中情局获得情报，得知他们的特工中出了一个叛徒，准备将特工名单出卖给外国特工组织。在特工头目吉姆的策划下，伊森的一组特工赶往了他们交易的地点。岂料当他们按照计划赶到的时候，却中了埋伏。一组人中除了伊森和吉姆的妻子克莱尔，其他队员都被杀害。这个时候伊森的账户无端端多出了12万美金，伊森成了最大的内鬼。无奈之下，伊森只能凭借个人之力独闯龙潭虎穴，去找出出卖他们的那间。他和间谍头目麦克斯取得联系后，答应帮麦克斯偷出间谍名单，以交换内鬼的名字。推荐电影《碟中谍》。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
6: 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
5: 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跟我说801治愈因子啊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始，大家就非常的惊叹，就说没想到啊，你说这1块钱连买块豆腐都不够啊，现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生物国药，这对于咱们中国3亿的慢性病患者来讲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好消息。而且此刻呢，我就想对大家呀说8个字，从紧从快，莫失良机呀。既然我们有了1元顶1000元花费的福利，那就能让所有那些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不高的患者朋友毫无负担的咱们用上最尖端的生物国药新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很多人都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多少钱，一克是1380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你还得等，对吧，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可是现在呢，在国内我们1元顶1000元的药费直接就相当于便宜了1000倍啊，保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用，你就只能等以后大把花钱续命了，对吧，经济上治疗上那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用，就等于把生命绑在金钱上，你最后就是人财两空。这么好的药，国家给予这么大的支持，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啊。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是谁呢，姓徐，他是我们国内有名的企业家啊，大家习惯叫他徐老板，更多的消息我就不透露了，不然大家就能猜到了。大约是因为经商的原因啊，操心劳神呐、大半辈子啊，56岁的时候这么年轻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半拉身子完全不能动。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呢，对不对，所以什么好方法什么好方式，人大夫跟他讲了他就去试去。先是在国内开颅手术把那个血栓取出来，然后呢恢复的不是太好，后遗症比较重，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听说，哎呀，美国有一个生物细胞治愈疗法说特别好，然后全家包机呀、飞到美国去进行治疗。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找的是谁，就是我们研究院，所以院里边就通知我去接待的啊，说都是中国人，那你治疗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沟通嘛，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细胞治愈疗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还是针剂呢啊，没有口服的剂型呢，所以他得打针，那一针细胞治愈因子是几十万呢，他前后打了10针，确实治疗的不错啊，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花了好几百万。出院的时候呢，走路基本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完全恢复，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语速比过去要慢，表达的没有过去清楚。但是就这个效果啊，对他们全家对他个人来讲，那简直满意的都特别的满意，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为啥想起他呢，是因为大约几个月之前啊，他又打电话啊，从国外一直找到国内把我找出来的。干啥，他有一个战友也是得的这个病，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就要给我打电话。 当时这个战友呢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就对这个战友的事儿非常上心。他说哪怕就是到国外，这个钱我出，我也要把他治好啊，决心特别大。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都不在国外了，我已经在国内了。我在国内钓鱼台国药集团正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深度合作推广工程呢。所以我一听，我说那你不用去美国了，我就在国内，你把病人送到我这儿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又是包飞机从南方啊，就把这个病人给我送过来。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细胞治愈疗法不是针剂了啊，已经发展到最好就口服的剂型。哎呀，他一听给他乐的呀，然后还大着舌头呢跟我说，哎呀，那有什么好方法，你全给我兄弟用上，我不怕花钱，你把人给我治好了就行。一提到他这个战友啊，脑血栓，他是什么呢，脑梗二犯了啊，所以他那个后遗症特别严重。上医院抢救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去得很及时啊，这个大夫医术也不错，把他命保住，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呢，太遭罪了，患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口水流的到处都是，他是不停的在流口水，人是糊涂的，根本不明白，连个人都不认识。医院诊断他是什么呢，脑血管堵塞以后导致大量脑细胞的死亡，然后产生脑萎缩了，而且这个脑萎缩的面积还挺广泛的，你从他症状就能看出来。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最快的速度赶紧给他用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早一秒钟对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结果是上个星期啊，徐老板又来了，来干啥呢，接他战友出院。看到他战友的时候啊，他人都傻了，徐老板愣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他战友笔直笔直的站在那个地方，他能想到吗，原来是横着进来的，现在站着自己走出院去啊，口水也不流了，谁都认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冲上去就给他来一个拥抱。你说谁看了不觉得惊讶呀，而且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他战友走的比他还快呢，这个治疗费用他去结账的时候，那简直更懵了，都晕头转向了。为什么，他战友啊，我跟大家讲，记那个单子记得很清楚啊，具体多少钱人家很明白，关键是啥，人家一点后遗症没落下，不像他现在说话还不是那么利索，人家看完账单以后都觉得对，就是这个数。可是他看完账单了，这个徐老板看完以后吓一跳啊，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你这研究院呢，你可别赔了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咋这么便宜呀。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口服剂型，他说口服剂型那也是细胞治愈疗法呀，我过去打那一针那都那么好几十万呢，你这也太便宜太过分了。他说这话我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现在是口服的801治愈因子，不仅是便宜方便，而且是什么呢，国外做不到的，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同时入药。国外现在有没有801，有啊，但是它是一克1380块钱，但就是这样啊，它也比那个针剂啊便宜1000多倍，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比国外再便宜1000多倍，你说他可不是觉得少打了好几个零啊，对吧，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呢、啊。大家知道抗生素吧，民国年间啊，100多年以前，第一支抗生素潘尼西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霉素，那一支青霉素都能换一根金条啊，多值钱呐、啊！现在青霉素几块钱一大盒子，我跟大家讲现在都不是最便宜的。我跟徐老板也这么讲，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目前有国家的支持，推广的价格是多少，一克1块钱，我们实行1元顶1000元的药费，当然这个推广时间是有限的，说不上哪天他就恢复原价了。徐老板听完我说这个话以后，他人就愣了，然后那个眼睛就开始转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又开始动心眼了。他回家以后呢，就搜集了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资料啊， 这一搜啊，他大吃一惊，感到特别的震惊。后来呢，就特意又从南方飞过来找我，跟我说真是科学发展了。他说我没想到啊，现在一克一块钱801治愈因子比我在国外打的针剂还要先进那么多，而且是800多种治愈因子啊。然后大家猜猜他要干啥，他就跟我商量，他说不瞒你说张老师，我找你找了很久了，我也没找到和你这么好的类似的项目啊。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细胞因子啊，我跟你讲价格太高了，都特别贵，对吧？售价最起码一克都得上百美元吧，等拿到经销商手里，那合成人民币就得上千块钱了。所以我现在就知道什么呢，那个干细胞疗法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医疗行业里边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我一看到你呀，我就觉得咱俩有缘，你不仅救了我，你还救了我战友，这咱们就不是外人了，那我得报答你啊。要不这样吧，咱俩合作合作，你看怎么样？我说怎么合作呀？他说你怎么合作满意我就怎么做。我跟你讲，你这个价格定得太低了。他说要不这样，做生意啊，我是内行啊，我知道如果背后没人支持你，你肯定亏大了，你做不起，你也做不了。你跟我合作得了，我保证你肯定不赔本，肯定得赚钱呐。他说你看你现在定的一克一块钱，对吧？我出50块钱一克，一转手我最低能卖100块钱一克吧，就这样还比国外便宜100倍呢，对吧？到时候那病人不得抢着买呀。然后到年底我给你分红，净利润我给你30%，你看怎么样？我从来没给过人30%，你是30%，就等于你入股了干股。哎呀，我听完徐老板讲完这个话以后，他说的很激动啊，很憧憬的这个感觉，可是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为啥？我不过有一点我得不得不承认啊，就徐老板他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这个眼光非常独到，而且确实很有商业头脑。但是我不是商人，我是个医生，那我的这个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人命至重啊，生命无价呀。他想的是科研有价可以卖钱，但是在我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平等的，而且越是贫困的重病的患者越需要有效的治疗技术，对吧？像徐老板这种有钱人，他花几百万上千万治病，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咱没那个经济实力。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难道就只能痛苦无助吗？所以我啊就很坚决地拒绝了徐老板。我跟他这么讲，我说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一元顶千元药费，一克不到一块钱，谁在支持我？那是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这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底线。你千万别说分红啊，哪怕你就把赚的钱都给我，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干。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患者3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拿命换钱，他们在生病以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甚至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借钱背债的太多了。如果给801治愈因子卖个高价的话，是经济上少部分人受益了，可是我这个良心就永远都过不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你可以去交易，可以做生意，唯独生命不行。用801治愈因子那是给我们补命的，生命不是买卖呀，对吧？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们都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留出一条生路来，闯出一条生路来。就像咱们中风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在问我，中风无论是吃药输液溶栓都恢复的不好，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一人得病全家发疯啊，对吧？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中风后遗症为什么不好治，最关键的就是它脑组织的外围有一层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把所有跟脑组织有差异的东西都拦在外边不让进来，是在保护大脑，所以一般的药物它也进不去。而我们呢，治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放弃希望了。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小于道尔顿的治愈性因子。在血脑屏障面前，其他药物那像严防死守的渔网似的，你过都过不去。但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那是随意进出的城门一样啊，太自由了，不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不消耗人体任何能量，三秒钟入血，三分钟直达病灶并且起效。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既有快速溶栓的净血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 NF 神经因子。这些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不仅能快速高效地疏通血液血软化血管，还能干什么？还能做到同时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各项脑功能。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大脑一样，这是你做什么手术花多少钱达不到的效果，是你多高的地位多厚的家底儿你都望尘莫及的。而且见效非常全面，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少花钱治多病，只要一种药它就能从头到脚，它就能从头到脚治好你的病，最后还能防复发，从脑神经细胞这个疾病的本源着手啊，让偏瘫的失语的能够重新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的糊涂的啊，不知道饥饱的这些患者恢复意识的清明，能正常生活，活得有尊严。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满载了800多颗生物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所有导弹不仅威力强大，而且紧密合作啊，像射击打靶一样精准高效地解决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的细胞损伤病变以及细胞的衰老。所以你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啊、脑梗腔梗的、脑萎缩的、冠心病心梗心衰的，还是风湿类风湿啊、颈肩腰腿疼的、老慢支的啊、哮喘的、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它都可以完全康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价不足其他细胞因子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它太便宜了。大家知道吗？一支10毫克的 ZR 脑活因子，它是33500块钱左右，一克就是335啊。而801治愈因子呢，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1元顶1000元的药费，一克只要1块钱，便宜了多少倍？我不用算了啊，这样的药您不用，那就是对健康的伤害，就是对生命的轻视，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如今1块钱你买个冰棍都不够，却让你用上2020年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根除老慢病，享受新生活。政策虽然好，但是时间却很少啊，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资金清零推广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抢定，你多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留下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呢。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患者朋友的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
6: 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张老师。
4: 哎，您好
7: 张老师。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
4: 哎呦，
7: 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哎呀真是便宜了1000倍，我太高兴了。
4: 嗯，
7: 这801治愈因子呀，给我这个老病号解决了大问题，这我才用了2天都见到效果了。
4: 您呢先别急着高兴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好好，我这高血压都有好多年了，有11-12年了。
4: 嗯，
7: 这血压可顽固了，平时吃降压药呀，能维持在就是160以下，哎呀很少，一般都是在160，有时候还170呢。
4: 嗯，
7: 这脑袋呀就跟哎呀戴了个帽子似的，可难受了。这头皮吧，成天你就感觉到是麻的，而且这个头还晕。这不到医院也去检查过，大夫说我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4: 嗯，
7: 还有什么叫做哎呀腔隙性脑梗。
4: 对，腔梗。
7: 虽然不严重，但是这也不行，我知道这脑梗得了不就完了。
4: 嗯，
7: 你说我身上光一个病还行，治一个病，关键不是一个。我这睡眠也不好，就是我生了我家二姑娘之后吧，就开始睡不着觉了。
4: 嗯，
7: 刚开始的时候吧，也就是吃上一片安定能睡着。后来也不行了，慢慢的我都得吃了4片的也不行。
4: 哎呀，你这样可真不行，你这么时间长了心脏都受不了啊。
7: 是啊，哎呀我这心脏真是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了。
4: 嗯，
7: 整天嘛就觉得，你看那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想干点活，就想给家里浇浇花嘛。
4: 嗯，
7: 那一下就感觉这眼前也黑了，心脏也不跳了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当时就是老伴儿嘛，赶快就说给我拿药，就来不及。老伴儿看我不行了，就赶快打了个120，当时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这一检查说我心脏真是有了冠心病，真和你说的一模一样。说老实话，张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药吃了很多药，都觉得不好使。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咋这么好使呢？我吃上就有效果，而且这效果也太好了，太快了。
4: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来自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是三方合一的。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我们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而且它是独家的生物医学认证的专利商标，叫逆转之光商标。可以说在治疗一体多病面前，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那个治疗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啊。你觉得特别快特别好，我跟您讲非常正常。你详细跟我说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7: 哦，我现在感觉就是哎呀，我先跟你说，对了，我用了咱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才短短的2天的时间。
4: 嗯，
7: 我还有个特别让我惊喜的地方呢。
4: 你说，
7: 就是我吃了以后，觉得这个胃不难受，一点不刺激我这个胃。
4: 嗯，对。
7: 你看我以前吃药吧，胃就难受，吃了药饭都不想吃，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后，我胃一点也不难受，我就觉得吃饭有香味了。
4: 嗯、
7: 昨天晚上呢，还多睡了2个点呢。效果我就觉得神了，血压就是从昨天量吧，就是145，低压就是90， 今天早上量，高压是140，低压是90了。
8: 嗯，非常标准了啊，
7: 是
8: 到临界值了。嗯，
7: 哎呀，这个心脏这块明显觉得舒服了，不突突那样了。
8: 嗯，
7: 觉得喘气嘛，也能喘到肚子里了，胳膊腿现在感觉都有劲，而且还有热乎劲摸着。
8: 嗯，
7: 比以前呀，真是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了。
8: 嗯哼，这么两天的时间啊，太好了。
7: 是啊，哎呀，昨天嘛，我觉得我精神特别好，我就上我大哥家去了。我大哥问我吃的啥，恢复的这么好。我说801治愈因子呀，现在一克才1块钱，他不信。
8: 嗯，
7: 说这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这是张老师呀，帮着我们老百姓，成天心里装着老百姓。结果我哥就打个电话。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8: 嗯，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哈，你发现它不是说像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种，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这些治愈因子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是紧密合作的，共同作用的，这是其他药物你根本达不到的效果。
7: 嗯，
8: 对吧，你用其他药物你就是一口吃一大把药，我跟您讲，那也叫散兵游勇，他们是各自为政的，谁也不挨着谁，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不相互伤害，不相互起反应，那就算不错了，对吧，就不可能从头治到脚像801治愈因子这样一治一个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推广活动确实你也体会到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对吧，1元抵1000元呢。
7: 嗯，
8: 治病真省钱，这多直白呀，这就是大实话呀，对吧。但是啊，
7: 嗯，
8: 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您跟我说说您哥哥是身体什么情况。
7: 我大哥吧，他的血压也不好。
8: 嗯，
7: 可能是我们家遗传，因为我二哥我大姐呀都这样。完了，我大哥还有前列腺也不好，还有便秘。
8: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已经非常见效了，对吧，这个特别好，而且亲身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在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方面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所以呢，你现在心里有底儿，其实你大哥这个病那不是一样的嘛，对吧，同样能治好，道理都是一样的。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范围啊，我跟大家讲过，是我们人体从头到脚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可以治愈。那像您这个情况，什么血压、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这一体多病的情况，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怎么样，体会到与众不同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人有病你知道上医院找医生，那细胞有病怎么办，我们就要找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复激活营养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逆转细胞的衰老，所以它能从根本上从根源上去治疗疾病。尤其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看为什么它被国家这么重视啊，特别给出政策倾斜、政策扶持啊，在国内我们进行1元抵1000元的这个推广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能够真正的治病，真正的去病根儿，对吧。
7: 嗯，
8: 它是真正的好药，是特效药。801治愈因子像什么呢，我经常讲啊，它就像那个带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战争堡垒一样，它是同时同步的精准高效的解决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各种病变的。所以它能实现的是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关键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面的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让我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治愈。特别是国家呀，第一次下这么大的力度，1元抵1000元的药费进行全国推广， 这是百年不遇的。所以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讲，你可千万别错过，对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全身的病。
7: 哎呀，老师，我得赶紧去找我大哥，哪怕我帮他一起打电话呢，也要赶紧把名额抢到手啊。
8: 对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啊，这个健康永远是自己去争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预祝你大哥也能抢到名额，好不好？我们再见。
7: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张老师。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8: 您好，这位朋友。
9: 哦，张老师你好啊。
8: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9: 我是河南的。我姓徐，今年56了。这不听说还是这有活动，听你说的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想请张老师给我看看呀。
8: 哦，没问题没问题。在这儿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呀，一克就是1380块钱啊。但是在我们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元顶千元药费，这一克只有1块钱，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咱们就是治愈这些老慢病、危病、重病的绝佳的一个机会，哦，这次机会千万别放过。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怎么了，什么情况？
9: 哦，中中，我有糖尿病，在好多年了呀，就是还是过去在那个机关工作的时候啊，就是那体检检查出来了。从40多岁都有病了，这没办法，这不是办了病退吗？后来就在家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一直维持着。维持了有这不1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感觉严重了，不行了，啊，这明显呀，就是这胸口啊发闷，上不来气了，而且这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眼前就像那个就进了澡堂子里似的，全是那雾，看不清啊。
8: 所以您这个糖尿病10几年并发症是肯定有了。
9: 对呀。这不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那个白内障。这后来这4年前我走那个换了个。

0: 个经期啊，
1: 嗯，
0: 可光孩子不行，最近两年又看不清了，尤其是我这个肾脏啊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三个加号了。
1: 您是什么尿蛋白三个加号啊？

0: 过去有一个那个老战友啊，就是糖尿病，最后这发生这个肾衰竭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都没间断的治疗啊。这不听你的节目，说是这个801自由因子是那个，钓鱼台的国药生产的，治疗还
1: 对，
0: 有保证，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逆转紫光生物新药的专利商标。哎呀，这不我得放心了，我就托人打听，人家说的要是在国外干细胞的那个因子，这治疗药啊，真的是要好几万呢。你说那要是真的那我也用不起啊。这不，这一天我听你的说还是有个1元顶1000元药费活动，是不是？光我可心动啊，老伴也还是让我赶快打电话，还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呀？说那个801自由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自由因子呀，能不能那个把我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并发症一起给那治疗一好啊？
1: 哎，您这个问题呀，问得太好了啊！我相信呢，它代表了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心声。我就把您这个情况啊，给您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您得的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人现在太多了。虽然我们大伙儿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啊，当然我们也用降糖药、用胰岛素，这个中药、西药咱们都在用，但是呢，你这个糖可不一定能稳定，对不对？不一定能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像您这个情况，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了，一个是眼底的病变，一个是肾已经出现病变了，对吧？眼睛白内障，白内障吧，虽然说它不至于说到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程度啊，但实际上它给我们生活带来很严重的负担。而且呢，你发现没有，白内障的患者，哪怕你就是到医院做手术，晶体换了。它其实这个白内障还是会复发的，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你换啥零件，你都没有把病治到根儿上。还有就是您那个尿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啊，血糖控制再不好，你再加上这个尿蛋白肾损伤这么严重，你时间长了真是奔着尿毒症肾衰呀。我这个可不是说吓唬您啊，因为疾病发展它就是这个过程，以后是啥没完没了透析，实在不行换肾，这个我们都是遭不起这个罪的，对不对？
0: 我最后怕到这一步呀，要这一步那就没法活了。
1: 是呢，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大家现在知道的什么中药的、西药的、胰岛素的、降糖药的，对吧？包括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我跟大家讲，这些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那么第二个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衍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 把像精准的去治愈。

0: 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味道也减轻了，说明什么？尿蛋白减少，甚至于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在后面，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就是再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老伴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治愈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到那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所以现在一定抓住机会，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全身的病都治好，好吧？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哎，
1: 我看看老板给我报上没报上。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啊，一定好好用药，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哦，张总，谢谢。
0: 嗯，好，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我是张老师。什么问题？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我是那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我叫王美玲。
0: 哎，您好。
3: 嗯，哎呀，我现在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真的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3: 哎呀，老师呀，我用咱们的801治愈因子有20来天了。
0: 嗯，
3: 原来吧，我是风湿病。我最开始吧，就是那个从风湿，我这个风湿吧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的严重。哎呀，就像那天气吧，真的就像是天气预报似的，天一变我这关节就疼。
0: 嗯，
3: 而且一疼起来吧，哎呀，就像是有人用那个刀刮骨头一样，疼得你真的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呀。
0: 明白明白。
3: 哎呀，这些年跟老师您说了，我贴膏药，喝止疼药，不管多贵，这些我都买。
0: 嗯，
3: 可是你说就这也不行，贴上膏药，喝上药，好使一会儿，过后还是疼呀。
0: 这是肯定的呀，您得这么多年病，您肯定有这个体会，对吧？为啥？因为所有这些药，没有一个是能治到你的骨头深处的细胞的。对吧？你那骨细胞还在生病呢，所以你一定会疼啊。而且你还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病啊，你病的年头越多，给你带来的疾病就越多，你药吃的越多，副作用就越多，对不对？
3: 哎呀，可不是嘛，张老师，最近几年就不行了。
0: 嗯，
3: 给这个

0: 胸闷嘛，老是感觉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对，您这个是啥？多年风湿带来的啊，风湿因子侵蚀心脏，风湿因子侵蚀心脏，所以叫做什么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一定会有二尖瓣、三尖瓣的问题。为啥？因为风湿因子它是随着你的血液到处走的，伤害你全身的组织细胞的。
0: 哎呀，这不嘛，这些年治病也没治好，但我你说没真没想到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你说价格还不贵，见效还真的快。
1: 嗯，
0: 你说我用上也就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呀、后腰呀，就感觉就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跟您说呢都是冰凉冰凉的，现在吧，我就觉得我这嗓子里边好像就像有了个小太阳一样，哎呀，浑身感觉暖洋洋的，特别舒服。
1: 嗯，非常好。
0: 现在用了20天了，我喘气跟您说也顺当了。
1: 嗯，
0: 睡觉也能躺平睡着了。
1: 嗯，
0: 哎呀，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心脏里边那块石头和骨头里边那把刀啊，突然让人给拿走了似的。哎呀，浑身的特别轻快呀。
1: 对啊，这就对了。您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是激活你细胞的，你全身的细胞被激活以后它活跃了，然后呢消耗能量了，我们身体自己就产生热量，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心里边像个小太阳似的，身体里有个小太阳，你浑身暖和和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用药20天啊，801治愈因子让你全身的这个病痛就显著的减轻，这就说明什么？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用它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就像您这个风湿骨病，哎，我们所有得上风湿病的人，你说我们大伙多难，你就不得不开始跟他做顽强的斗争啊，几十年如一日啊，那咱们都是老战士啊，对不对？那各种药一茬又一茬，挨个换挨个试，结果怎么样？不就是这个结果吗？人人都一样，病非但没治好，那一个又一个病接着都来。但是我们为什么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治好了呢？我们身体由内而外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三方合一，拥有4大认证，创造了5大医学奇迹的药物，它可以让你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别的药效果你吹得这么神那么神，那你咋没有专利商标呢？对不对？我要问一下啊。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独有的啊，独特的逆转之光，这叫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商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医学界对于医学医药手段，对于生物医疗手段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而咱们801治愈因子就有这样独有的专利商标，它就是因为含有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专门从细胞的层面上，从疾病的根本着手来解决你身体全方位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像 OPG 骨保护因子，不仅保护你这个骨关节不受风寒湿邪的侵蚀啊，而且它能够新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它是全面的给你的骨骼细胞补充营养的。所以你为啥感觉不疼呢？刮骨的刀被拿走了，不就这个原因吗？细胞健康了呀，对吧？这就是801治愈因子从根源上让你那个风湿骨病得到全面的根本性的治疗，它一定是能够治好的，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说你选择801治愈因子，那叫什么？叫及时的回头了，及时跟上科技进步的脚步。所以你选对了治疗方法，只要你坚持进行治疗3个周期，801治愈因子就还你一身强壮的筋骨，给你换一颗全新的强大的心脏。
0: 哎呀，张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有信心，801治愈因子的推广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对，
0: 1元钱就能顶1000元的药费，我真的感谢张老师。
1: 谢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咱们呢时间关系先说到这儿，好吧？我就希望您将来全好的时候，别忘了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必须的，张老师您放心，有了好消息我一定再会跟您汇报的，太感谢您了，
1: 对对对，然后

0: 抓紧时间趁有活动啊。您别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便宜，那是一克1380块钱的国际价格，现在是因为有活动我们才一克1块钱，一元顶千元呢、您可得抓紧了好不好？
1: 好、行了，不多打扰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哎呀，
0: 哎，
3: 我今天啊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哎呦，太好了，您跟我说说什么好消息。
3: 我用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
0: 哦，用了这是什么呢？半个周期了啊，我们一个周期是80天，40天正好半个周期。40天呢，或许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那都是毛毛雨，不会有什么太大效果的。但是对于801治愈来讲啊，但是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我敢肯定它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我呀，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效果了。
0: 嗯，
3: 跟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差。
0: 嗯，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啊？
3: 嗯。我呢得高血压都有10多个年头了，这些年呢虽然吃药，但是血压还是不稳定，这脑袋呀整天是晕晕乎乎的，提不起精神来。
0: 嗯，
3: 这不3年前呀我就得上了脑血栓了。
0: 哦，
3: 就像您今天节目中讲的那个老板似的，但是呀我这个和他不一样，我说话没问题，就是呀胳膊腿儿比他重，不能动、一动都不能动。哎呀，说实话就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了。天天您是不知道呀张老师，得这个病就像蹲监狱一样。
0: 嗯，
3: 天天的就这么熬啊，这吧就这么熬了3年，这老伴儿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快崩溃了。
0: 嗯，
3: 哎呀多亏呀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您看我用了40天了吧，这个血压高压呀在120左右，低压是85上下。
0: 嗯，
3: 哎，这个降压药不吃呀也不往上窜了，而且呢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也不疼了。嗨、您看呀，而且我现在走路只要慢点儿就不画圈了，而且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脚踏实地，不是以前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现在呢这个手啊也能分开瓣了，这个拿筷子能夹住菜能送到嘴里了，我呀就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好了一大半了，现在就感觉到脑袋上的锅盖给我拿走了一样。
0: 哎呦，我听您这么说我真是太替您高兴了，非常好。你看这就是什么40天这么大变化，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对吧？你说801治愈因子就这么一种药，是不是比过去那上百种药效果都好？
3: 对呀对呀，哎呀比100种药都强。
0: 嗯，
3: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一元顶千元药费的名额，把用量用足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再受罪，不担心再二犯，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这个想法太对了，太好了啊！而且呢参加活动一定要参加，为什么？花少钱治大病啊，对吧？没问题啊，801治愈因子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 ZR 脑活因子啊，NF 神经

0: 因子啊，这干啥的？就专门针对所有脑病的，脑神经损伤、脑细胞死亡，就解决这个问题进行治疗。
1: 对对。
0: 所以说像您这个脑中风啊，还有什么样的呢？脑萎缩的、帕金森的啊，包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老年痴呆的这样患者，您记住了，只要您那个脑细胞是正常的，脑神经功能它是正常的，它就能控制你的语言、你的运动，你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啊。而且呢，它是同时做到修复神经、再生脑细胞。只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物质。它就像一个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进入到人体以后，快速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快速精准的针对我们人体上百种的细胞病变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所以它见效就特别快速，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我们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所以这个时候你损伤的脑神经细胞就像那个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啊，就开始刷刷的生长啊，这叫什么？焕发生机，快速的恢复健康，茁壮成长。所以为啥您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运动啊，记忆反应其实都比原来要好啊，非常明显。尤其是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

0: 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在众多疾病中，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导致干眼的首要元凶，如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其本质是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错误的攻击并损伤了分泌泪液和黏蛋白的腺体组织，导致泪液分泌的源头被破坏，从而引发炎固而且顽固的干眼。此外，一些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也与干眼密切相关。糖尿病若长期控制不佳，它会损害我们全身的微血管和神经，包括支配泪腺的神经，导致泪液分泌反射受阻。而甲状腺功能异常，尤其是甲看伴发的突眼，则会改变眼表结构，影响睑板腺功能，而加剧泪液蒸发。
9: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5: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
18: 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9: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9: 送亲友搞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2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其他系统性问题也是干眼的常见诱因，比如皮肤性的疾病，如面部痤疮、玫瑰痤疮等，常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它可以直接破坏泪膜的脂质层。那么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它会影响正常的眨眼功能和频率。营养缺乏与感染，那么比如说像维生素 A 的营养缺乏，它有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角化。因此当干眼症状反复出现且规范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必须要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系统性疾病，进行全面的内科评估，比如说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评估，我们可以找到疾病的源头。
23: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味儿满屋飘香，煮熟之后啊，蘸点酱油吃都好吃，还有豆油也有，笨榨的豆油煎出来的鸡蛋才黄呢。那些合成油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合成油煎出来的鸡蛋很白嘛，没有鸡蛋味儿。现在没有人爱吃那种了。但也奇怪了，为什么在店里边买的肉，回家之后啊，各种厨艺都上了，又是红烧，什么溜肉段，调料放了好多种，但是就是不好吃，
1: 吃起来就没味道，是
0: 就是
1: 吧？
0: 不香。
1: 哎，我跟你讲，就是一句话，我就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嗯。
1: 自然的、简单的，才是最好吃的。就这一句话就给你概括了，是吧？咱们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嘛。哎，越是简单的食材，越是简单的烹饪，它就越有营养，你吃起来越美味。
0: 忽然想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的那句话："
1: 嗯。
0: 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才能缔造出极品美味，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呢，这些呢必须有个前提，什么前提？
0: 食材，
1: 你这个食材必须是纯天然的，
0: 对。
1: 那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说的，你这个食材必须是绿色无公害的产品，
0: 好东西，它肯定出来的也不一样。
1: 没有经过工业处理的，啊，就是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哎，它做出来它就是美味，同时。对我们人体的身体来讲，你还能吃出健康来，是吧？就是你知道咱们中国长寿村吗？
0: 长寿村
1: 长寿村，
0: 啊，中国好像有两个吧，广西的巴马有长寿村。还有一个是新疆于田的拉依苏村，是不是？
1: 被咱们国际自然学会认定的全世界有5大长寿村，咱们中国就占了俩。
0: 是
1: 哎，一个是广西巴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0: 拉依苏村。
1: 哎，对，新疆于田的，啊，不错，这两个长寿村，你这个名字上你发现什么了？
0: 都是乡村。
1: 都叫村子是吧？其实为什么叫乡村呢？就说明一个道理，都是简单的、淳朴的、自然的，哎，没有城市的那种喧嚣。你看吃的都是纯天然的食物。那当地的猪都是自己家养的溜达猪，啊，鸭子都是自己家养的溜达鸭子，菜，哎，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那种时令的蔬菜，
0: 一日三餐都是食疗
1: 可
0: 啊，
1: 不吗？
0: 纯天然啊，日常饮食，身体也得到了净化呀。
1: 对，这就是一个回归到淳朴自然的状态当中，我们人体就健康了。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啊，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就源于自然。啊，恢复这种生命的常态，返璞自然，啊，我们中医这个《黄帝内经》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不忘坐牢，起居有常"，这就是长寿之乡的生活的常态。
0: 是呢，但我们了解啊，好像是日本朋友他们的平均寿命现在是全球排名第一，
1: 日本人
0: 啊，更长寿。
1: 对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现在全世界第一，啊，真是这样。你看啊，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平均寿命的排名当中，我记得日本平均的寿命是84.2岁，其中这里面女性的寿命是87.1岁，男性是81.1岁。那咱们中国人呢？中国人的寿命平均是76.4岁，啊，其中男性75岁，女性77.9岁，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咱们中国排名52位。我告诉你，别看52位啊，比之前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了都。
0: 您说啊，人均寿命的提升和我们饮食的改变有没有关系？
1: 哎呦，太大的关系了，
0: 关系大吗？
1: 对，而且是直接的关系啊！你看，你看日本为什么平均寿命这么高，全世界第一？它就跟日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日本人爱吃海鲜，爱吃寿司。
1: 爱吃寿司是吧？你们年轻人知道这个寿司是什么，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人可能还不知道寿司是啥呢，是吧？
0: 我给大家讲讲，行不行？就是一片海苔，加上米饭，上面可以加一条小三文鱼，放一条黄瓜，放一条胡萝卜，然后一卷，切成一段一段的。它没有油，也没有盐。
1: 哎，
0: 说白了就是大米饭包生鱼片。
1: 对。大米饭包着生鱼片。

0: 是吧？你发现没有，这里面的所有的食材是不是都是以清淡为主？
1: 对，非常清淡。
0: 啊，另外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看日本人啊，他生活习惯不光是这个寿司里面离不开这三文鱼，其实各式各样的鱼生都离不开这个鱼。
1: 因为他们在海边，他们就特别爱吃生鱼，是吗？
0: 爱吃生鱼，日文叫鱼生，实际上我们翻译成汉语就叫生鱼片嘛，生鱼嘛。这个确实和他们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咱们有一句老话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1: 对，
0: 啊，日本四面环海，陆地面积很小。所以说吃鱼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要不然他没得吃，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反正每天吃鱼几乎是日本人大部分的家庭固有的习惯。
1: 什么鱼都吃？
0: 什么鱼都吃
1: 吗？
0: 不是，我告诉你，刚才我说了，大多数人吃的是什么呢？鱼生，就是生鱼片。而且这个生鱼片，记住了，人家日本人吃的一定是深海的鱼。
1: 啊，不是深海的鱼他们不吃吗？
0: 你看看，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吧？都知道日本人爱吃这个鱼嘛，是吧？生活习惯就吃鱼嘛。但是这里面啊有说道，日本人专门只吃深海的鱼。潜水鱼、淡水鱼人家基本不吃。罗非鱼你知道不？
1: 哦，我知道。
0: 嗯，
1: 那我去福建的时候啊，每个市场都有卖的
0: 罗非鱼，都有卖的，福建是吧？
1: 它长得跟鲫鱼差不多
0: 啊，
1: 红烧起来也挺好吃。
0: 嗯，我告诉你，这种罗非鱼是这种鱼，
1: 嗯
0: 啊，长得像鲫鱼，但是不同于鲫鱼啊，鲫鱼刺儿多。
1: 对
0: 啊，但罗非鱼呢，它除了这个脊骨大刺儿之外，毛细小刺儿哈特别少。
1: 嗯，
0: 所以说罗非鱼适合什么呢？比如说老年人或者小孩吃
1: 啊。
0: 但是这么好的罗非鱼，我告诉你，在日本没有人愿意吃它。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啊，有个新闻，
1: 嗯，
0: 早在1960年的时候，就是出访美国的这个日本皇太子叫明仁嘛，当时他就收到了这个芝加哥市长的一份大礼。
1: 嗯，
0: 这份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大批的罗非鱼。人家这个芝加哥市长还当好东西呢，
1: 嗯，
0: 把这一大批的罗非鱼送给这个日本皇太子啊，明仁。然后这个明仁天皇呢，回到国内之后，回到日本呗，大力发展这个淡水渔业，
1: 嗯，
0: 就养这个罗非鱼吧。但是这罗非鱼呢，适应力还特别强，
1: 哦，繁殖能力就强呗，
0: 繁殖能力也特别强，
1: 啊，
0: 几年的时间，竟然让日本本土的5个鱼种灭绝了。成灾了，泛滥了，
1: 灭绝鱼种，它还成灾泛滥，这不是好事儿啊！
0: 然后就成了日本政府当年的最头疼的问题了。
1: 哦，
0: 然后日本政府就想招呗，为了这个遏制它这种泛滥嘛，罗非鱼的泛滥嘛，日本政府曾经就鼓励每个日本人公民，在1个月内要捕捉100条罗非鱼吃，啊，彻底改变这个鱼类的这个大环境。当时是这么想的。
1: 梁老师，这个河鱼的捕捞费用它肯定是比深海鱼要低吧？
0: 低很多呀。
1: 而且罗非鱼还挺好吃的呀，
0: 啊，
1: 他们应该能挺愿意吃，怎么还现在好像不怎么吃？
0: 你以为挺爱吃啊？小龙虾好不好吃？
1: 好吃，超好吃，我特别爱吃蒜蓉的。
0: 你看年轻人，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小龙虾。
1: 我喜欢抱着盆吃。
0: 对吧，成都的夜宵非常有名。
1: 哇，
0: 我听说成都的夜宵小龙虾一晚上吃掉几十吨的小龙虾。
1: 是呢，是我看过一个新闻说哪个地方小龙虾成灾了，然后网友说没让我们出马。
0: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成灾吗？小龙虾只有咱们中国人爱吃。在日本没有人吃。没有人吃这小龙虾。啊，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刚才你问的罗非鱼为什么日本人不吃，一个原因，这就是认知啊。因为这个小龙虾长在哪儿？是不是在这个河里头长？
1: 对，
0: 稻田地里长。
1: 是的，
0: 河鱼也是，对不对？他们认知是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淡水的养殖的东西，淡水的鱼啊虾呀，第一个它是非常不卫生的，
1: 嗯，
0: 非常不卫生的。第二呢，就是烹饪技术太设限了，因为烹饪技术太复杂了。
1: 是，他们烹饪真的是很简单。
0: 第三， 就是营养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关乎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所以说第一个不卫生，第二个烹饪复杂，第三个什么营养问题。在日本人家就认为淡水鱼啊不能吃，很少人吃，它的生长环境就使得每一条淡水鱼身上可能都带有着大量的寄生虫
1: 哦，
0: 或者是多种的细菌，还有一股很难去除的那种土腥味儿。
1: 太对了，就做河鱼的时候啊，每次都要放好多的料酒去腥，
0: 哎，
1: 要不然真有土腥味儿。
0: 土腥味儿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卫生嘛。日本人啊，对健康非常看重，所以说第一个不卫生，人家淡水鱼不吃。那么第二点就是烹饪比较复杂，
1: 嗯，
0: 烹饪复杂嘛。我说吃一条鱼，你看咱们中国人，他可并不是简单的放点料酒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啊，不但料酒是吧？什么时候放醋、放酱油、放辣椒？哎呦，怎么炝锅？我告诉你，这里头太复杂了，啊，只有咱们中国人能搞得懂这个烹饪的技巧，
1: 嗯，
0: 就外国人啊搞不明白，是吧？
1: 嗯，
0: 那搞不明白，就像你说的，淡水鱼是不是做出来就有这种土腥味儿？
1: 那肯定是啊。
0: 然后烹饪如果不到位的话，这个淡水鱼当中的寄生虫啊、病毒啊、细菌呢、啊，是不是就处理不好？
1: 哦，
0: 对不对？所以说，干脆烹饪复杂，他们接受不了，他们也学不会。生鱼片他不用做呀，一条一条的直接给它切好了，蘸着料汁吃就行了。
1: 那是说明他们不会呀，他们懒啊，
0: 懒呢、
1: 啊，所以他才不爱吃河鱼呢。
0: 不是懒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不吃河鱼，连浅海的鱼他们都不怎么吃。
1: 那浅海的鱼怎么了？为什么也不吃啊？
0: 原因就是第三方面最关键了。第一不是不卫生吗？
1: 嗯。
0: 第二是烹饪复杂吗？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克服，其实第三点是最关键的，就是营养的问题。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因为深海鱼身体当中富含着多种的对我们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1: 嗯，
0: 尤其是深海鱼这个金枪鱼，还有三文鱼，那这是日本人最喜欢吃的两种鱼了吧？
1: 嗯，
0: 都是深海鱼。啊，寿司也好，鱼生也好，一般都是以这两种深海鱼为主，三文鱼和这个金枪鱼嘛。那么这种深海鱼啊，身体当中富含有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欧米伽三，听过吧？欧米伽三。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成分淡水鱼浅海鱼是没有的
1: 啊，只有深海鱼有。
0: 对，就这些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那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咱就说这个大家伙熟知的欧米伽三啊，全名叫欧米伽三脂肪酸。我跟你讲啊，就是深海鱼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有助于咱们人体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啊。
1: 就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是不是就不得高血压了？
0: 没错，没错、哦、是吧？你看这个欧米伽三你用好了吃好了，哎，血液当中胆固醇水平降下来了、
1: 嗯、
0: 就不得高血压了。日本高血压的人群，我告诉你，非常令我们吃惊，人家高血压的人群特别特别少。
1: 嗯，
0: 就在日本啊，就十个里头高血压的人群啊，就十个人里头只有一个是人家日本的本土人，其余的九个人要么是中国的，要么是印度的，要么是越南的，要么是菲律宾的，或者是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尼泊尔的，这些国家移民过来的。本土的日本人十分之一都不到。
1: 那么少？
0: 对，这么少。而且其中比如说蒙古还有尼泊尔移民过去的患有高血压的人数基本占了整整的一半。
1: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内陆没有海
0: 啊，
1: 吃不到深海鱼，所以说高血压的几率它就很大？
0: 内陆国家它没有海，它的生活习惯就不是以深海鱼为主嘛。
1: 对，它不是这样的生活习惯，
0: 所以说就导致它患有高血压的几率非常大。
1: 哦，
0: 而且在咱们科研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叫柳叶刀。
1: 嗯，
0: 柳叶刀上就有报道，内陆国家的高血压这样的人群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人群患病率是沿海国家的12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是日本人是吧，日本人就是全世界寿命最高，它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日本人常年就吃这个深海鱼，所以说他们高血压的发病率是极低的。
1: 是，
0: 再加上欧米伽三并不是单纯的光是降我们的胆固醇的水平啊，欧米伽三 还构成

0: 成了我们人大脑内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喝那奶粉里头都加这个欧米伽三，
1: 欧米伽三
0: 是吧？为啥？因为欧米伽三能够促进我们人大脑的发育和改善我们人的思维能力。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啊，咱们真要是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你看日本大街上，八九十岁的老人，做买卖的、开超市的、进货卖货的、算账，我告诉你啊，比年轻人都快。
1: 他们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开出租车呢。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不用导航，全凭自己的记忆在认路。
0: 你看这脑子得多好
1: 啊！对
0: 啊，说明人家这个七八十岁了，人家大脑还是年轻的，
1: 嗯，
0: 记忆力还好，对吧？另外，常吃这种深海鱼，还有什么呢？有抗炎的作用。
1: 抗炎症吗？
0: 对呀、啊，减轻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深海鱼身体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我们人体内的这些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元素的这种均衡程度，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我们知道啊，就日本的学生，
0: 嗯，
1: 女生，冬天下雪的时候，人家还穿裙子呢，
0: 啊，
1: 还不感冒。
0: 不感冒。
1: 对，这说明他们孩子的免疫力得多强啊，他不爱感冒啊。
0: 那免疫力强就是从饮食文化来的，
1: 哦，
0: 是不是啊？你看常年吃的深海鱼，而且深海鱼当中含量最丰富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维生素 A，
1: 嗯，
0: 还有亚麻酸，
1: 嗯，
0: 亚油酸，啊，其中这个亚麻酸呢，还有维生素 A，还有亚油酸，你知道它最主要功能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能够让我们人的视网膜细胞变得更加的坚韧，就换句话说，它就不容易老化，提高我们人的视网膜的反射能力。所以说，你看维生素 A、亚麻酸、亚油酸，你看现在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眼睛疲劳了，哎，吃点维生素 A 吧。
1: 对，
0: 小孩也是，对吧？
1: 对，
0: 为什么？缓解眼睛的疲劳和干涩。所以说，你看人家从小这种饮食文化，就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视网膜早就有这个很大程度的保护作用了，
1: 常吃深海鱼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看人家啊，这个烹饪技术很差，
1: 嗯，
0: 弄点生鱼片，蘸点酱油就这么吃了，
1: 食材好，
0: 是吧？充其量用大米饭包上点啊，叫寿司，
1: 嗯。
0: 看着很简单，对吧？其实这就是人家长寿的根本所在。
1: 是的，
0: 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甚至在每天的吃饭的同时，就把我们身体就开始调理了。
1: 嗯，
0: 当然了，日本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呢，我严格意义上讲，和咱们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来讲，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1: 肯定是
0: 就
1: 啊，
0: 好比是一个小学生见到一个博士生一样。
1: 肯定是啊，没有可比性。
0: 对呀，
1: 我们的一桌满汉全席。就够他们学几百年、上千年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还得承认，人家确实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
0: 你
1: 你
0: 说，
1: 不服不行，
0: 你说气人不？
1: 哦，不服不行。
0: 但是为啥呀？我告诉你说白了，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1: 嗯，嗯。
0: 蒙上的，撞大运撞上的。为啥呀？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就是四面环海嘛，陆地面积很小啊。那你说不吃鱼吃啥呀？所以说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呀，他最开始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啊，他也不知道对这个人体这么大的好处，填饱肚子就得呗，对吧？他也不知道我们人类的健康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结果慢慢的形成的人家日本独特的这种饮食文化，
1: 对，
0: 造就了他们人均寿命全世界第一，是吧？你看我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原来深海鱼的这个重要性，里面的这个有益物质对我们人体这么重要。那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谈到这儿了，谈到这儿了，我就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饮食啊不需要复杂，我们吃。不能光想着怎么做这个口感好，啊，香，味道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更要考虑到什么呢？我们吃的是不是健康，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益。所以说我提倡大家伙儿，就是尽量选择一些纯自然的、天然的食材，简单的这个烹饪就行，既省时又省力，又营养又健康。就好比刚才提到的深海鱼，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卖这个三文鱼的吧？
1: 非常多。
0: 哎，每天买那么一条，然后呢切成小块，蘸着这个酱油直接吃就行。那么这种饮食习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话，你吃着吃着可能就避免你的高血压了。 心脑血管疾病可能就不发生了，是吧？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这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都是收获健康的关键。
1: 是，深海鱼确实非常的好，它能降压、抗炎、抗血管的氧化。
0: 对啊。
1: 但是您说没事儿拿条三文鱼买回家吃，这一般人可吃不起呀。
0: 挺贵的是吧？
1: 它太贵了。如果说我们想每天吃点深海鱼的话，那就得找老师您帮忙了。您神通广大，能找一些深海鱼的供应商，
0: 哎呀，
1: 让我们零差价的买到，那样我们才能长期吃。
0: 哎呀，
1: 说市场上那一小碟就好几十，谁能吃得起啊？
0: 大家伙有需求，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的。但是你刚才说的，我给大家伙找点深海鱼的供应商，然后让大家伙日常就能够吃到深海鱼，这个难度就大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深海鱼需要冷链运输的。
1: 对。
0: 每个城市你要建大型的冷库的。
1: 嗯。
0: 然后要通过冷链运输送货上门。哎呦，我告诉你，静石，这个工程太大了，难度非常非常大啊。
1: 那老师你也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克服困难啊。
0: 克服困难，哎呦，那怎么办呢？这样
1: 想想，
0: 这样就是我给大家伙推荐一款深海鱼的精华物质。
1: 深海鱼的精华物质？
0: 哎，这款深海鱼的精华物质平时你就用几滴就行，既有刚才说的降压的作用，抗炎的作用，抗血管氧化的作用，又能够当成我们日常的调料来用。
1: 嗯，
0: 你可以代替我们的精盐、酱油，又能够代替我们家里的味精、鸡精、蚝油。
1: 嗯，
0: 就是你看家里头是不是各种各样的佐料，做菜的时候都得放一遍。
1: 对呢，没有味儿啊。
0: 我给你建议的这款深海鱼的精华物质，每做一道菜你就光放它几滴就可以了，别的什么调料都可以不放了，它全都代替了。做完的菜既美味的同时，你又相当于是每天都在吃这个深海鱼了，可谓是一举两得。
1: 太好了，还有这样的宝贝好东西。老师啊，
0: 我告诉你是啥吧。
1: 什么？
0: 咱们收音机前的有没有潮汕的朋友，或者是山东的、江苏的朋友？
1: 肯定有。
0: 比如说临海城市的这样的朋友，如果我说这个的话，大家伙很熟悉
1: 啊。
0: 但是东北人或者是内陆人那就知道的很少了。它的名字叫啥呢？叫鱼露。
1: 哦，
0: 被称之为是深海鱼之精，也有叫什么呢？叫液态味精的，啊，鱼酱油的。你看日本人平时吃这寿司、生鱼片，它蘸的就这鱼露。
1: 哦，
0: 就这个鱼露啊，是一款穿越千年并影响世界的美味，啊。
1: 哇，下了班之后我就去买，但是鱼露不便宜呀。
0: 不便宜吗？
1: 是呢，不便宜呀。
0: 那你没找对地方，我告诉你。现在市面上卖的鱼露，你哪怕是花大价格买的，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都不一定达标。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自己的资源啊，不但让咱们每天啊花最少的钱，甚至可能就是一瓶酱油的钱，你就能够用上真正的浓度含量极高的真正的鱼露啊，能够实现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的这种愿望。
1: 太好了。如果大家也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鱼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
3: 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是杜若芳。
0: 你好，
4: 尊敬的梁博士您好。
0: 哎呦，谢谢您，
4: 我能有这个机会和您大医生说上几句话呀。
0: 哎呀，
4: 我是无比的自豪啊。
0: 呵，咱都普通老百姓都一样啊。
4: 我是高兴极了。
0: 哦，
4: 我也很紧张。
0: 哎呀，这紧张啥呀，这第一回通电话呀，跟我呀。哥，哎呀，
4: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能表达我对您的感谢之恩呐。
0: 呵呵，哎呀，这感谢的话咱就不用说了好吧。
4: 我太激动了。
0: 嗯，
4: 我可是平民百姓啊。
0: 哎呀，咱我不也是吗，咱都一样啊。
4: 那哪是啊。
0: 哎呦，
4: 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0: 粉丝，呵，哎呦，我还成明星了。
4: 每天我都要听你的课，不同的时间段我都要听。
0: 哦哟，都听呢，呵。
4: 哎，学到了好多知识。
0: 好，
4: 也从中受益啊。
0: 受益了啊，这是我关心的。
4: 不是一般的受益啊。
0: 那就太好了。
4: 好啊。
0: 啊，那是我关心的事儿。好啊。
4: 啊，您研发的药品，您推荐的药品都是精品呢。
0: 是吧？啊。
4: 在我身上实在是太受益了。
0: 哦，
4: 我都不知道说啥。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
0: 哎呦，你这样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4: 85了。
0: 85岁了。哎呦，好啊，85岁了，咱就慢慢聊天慢慢唠嗑啊，咱就不着急。
4: 你知道我有病多难呢？难透了。
0: 哦，
4: 到医院人家穿白大褂的人，那身体的人呢都不愿意去，有病就得挺着点吧。
0: 哎呦，你看看，嗯，
4: 你说我今天遇着您大医生，你说难不心情感动吗？
0: 哎呦，嗯，
4: 我买了好多的药啊，都受益，
0: 都受益了啊，
4: 都受益。
0: 给我举俩例子，我看看都什么哪方面受益了啊。
4: 我用你的宝贵时间，我说的说的
0: 啊，好好聊聊。
4: 咱就说简单的牙膏吧。
0: 牙膏啊，
4: 我多年的口腔溃疡啊，
0: 啊，
4: 那就别说了
0: 啊。
4: 找医院人家说了，你要找大有中国那医院去看病。
0: 嗯，
4: 到那去的还不错，开始人家给你做血化验。
0: 嗯，
4: 一看白血球升高，细菌感染吧。
0: 嗯，
4: 行，你就买点药就行了。
0: 嗯，
4: 就回来了。
0: 嗯，
4: 完了2次3次还不行，我说这回突然找一个专家挂号专家吧。
0: 哎呀，
4: 到那就专家一看，可先排着号了。专家说，嗯，挺好啊，你看看那都行吗？我说这，我说的大夫，我可是挂的专家号，能不能给点开点药啊？
0: 嗯，
4: 挺好，挺好的。你看他们都，你张着嘴，你看看，就这么看。我一看，哎呀妈呀，这大夫也这样啊！我就扭头我就出来了。
0: 哦，
4: 坐在出租车上掉眼泪呀，
0: 啊！哎呦呵，嗯，
4: 我说我走错门了，人家口腔科不治舌头啊。
0: 你那口腔溃疡在人家眼里头都不放在眼里头，是不是？哎呦呵，
4: 对，嗯，我这舌头尖起泡，舌头尖裂口，中间烂，嗯，光那舌头。
0: 嗯。
4: 我用了西药，用了中药，什么漱口水，什么都办了，什么都治了。
0: 嗯，嗯，
4: 什么偏方治法都整不了，这都好长时间了。尤其最近半年，我实在痛苦极了呀。
0: 就你这毛病啊，是最小的毛病，但是你就不对症，你治一辈子他都不带治好的，你看是不是？
4: 就是啊。
0: 哎呀，
4: 你说这咋太困难了？
0: 嗯。
4: 所以说我遇见这个，完了我就无意当中就听着是那个牙膏
0: 啊，
4: 试试吧，
0: 试试吧，
4: 我就买了一组。
0: 嗯，
4: 第二天 两天就给我送来了。
0: 嗯、
4: 我人家吃中午饭，我看着牙膏，我觉得我吃牙膏，就把那个牙膏都挤到嘴里，把舌头糊上了。
0: 啊，
4: 一个半小时以后，
0: 嗯、
4: 那淌开水呀、啊，就捂着舌头，那个拿着毛巾，
0: 嗯，
4: 就说完了以后还真挺好，
0: 你看
4: 不那么疼了，不是火辣辣针扎疼了。
0: 嗯，
4: 这天我又用了两次，
0: 嗯，
4: 好了。
0: 两次就好了，
4: 真的就好了。你说神不神呢？
0: 你看看，你这个牙膏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吧？咱都没用药，就用个牙膏就把你多少年的问题解决了？你说说，你看。
4: 我就说，我说这玩意治牙不治舌的，我就试试看吧。我这人家吃饭，咱吃牙膏，就这样，我还真就好了。
0: 你看看，哎，这就它神奇的地方。你看看，
4: 直到现在没犯病，
0: 一直都没犯病啊，那就是彻底好了呗。啊，
4: 也圆乎了，说话也不乱乱的了。
0: 对，
4: 哎呀。太神了呀！
0: 你说咱是不是咱就不用就是看人家白眼去了，是不是？咱自己用牙膏就治好了，你看看。嗯、
4: 你没看到医院呐，穿白大褂那个神气劲儿啊！哎呦我天哪，这咱低三下四问人家，人都不肯答应咱呢。
0: 哎呦，
4: 你说就这点，就这事儿痛苦我这半年呢，不好啊。
0: 哎呦，嗯。
4: 难吧，
0: 多好啊，你看看现在你这啊，你说说这不是解决大问题了吗、
4: 嗯、
0: 你说说啊，
4: 就是啊，我到现在还在用呢。
0: 嗯，
4: 我现在只剩了一管半了，我非常小心翼翼的用完了，就会也别浪费了，总舌头都满都是牙膏了。
0: 对，就是给他正常刷牙，然后在嘴里多含一会儿就行了呗，对不对啊？
4: 嗯嗯，
0: 而且像这样的好产品呢、啊
4: 嗯、
0: 咱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不是？你得赶上了就多囤点儿、
4: 嗯、
0: 是吧？不一定啥时候再有了，是不是？
4: 但是买的时候也没寻思人家治牙咱这舌头啊，我也帮着试试看呢。说就买了一组。
0: 嗯
4: 嗯，太好了，
0: 等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再有的咱就别错过就行了啊。好，
4: 那我都好了耶。
0: 那好了咱们也得保持啊，咱普通牙膏每天是不是也得用？那为啥不用这种功能性的呀？啊，等着以后再有，
4: 是是是，
0: 再犯病了咱们再去治啊，那你咱图啥呀，是不是啊？
4: 那是那是
0: 对对对
4: 那是
0: 啊，
4: 嗯，
0: 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4: 那是那是
0: 好好嗯。
4: 我再说一下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你也用了？哎呦，
4: 哎呀，我是十多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0: 啊，
4: 糖尿病的副作用我全有，什么白带症啊，是腿抽筋、脚麻全有
0: 啊，
4: 冠心病，我就支架了，
0: 都下
4: 八年以前做的支架，
0: 嗯，
4: 还挺好，
0: 嗯，
4: 但是最近出现啥问题呢？就是心里的嘚瑟。
0: 嘚瑟，哎呀，
4: 嘚瑟是心房险颤啊，咱也不懂啊，
0: 那不就房颤吗？
4: 就是嘚瑟，
0: 对呀、啊，这东北话叫嘚瑟，实际上我们临床就叫房颤啊。
4: 啊，
0: 对，
4: 那
0: 可不
4: 行。不知道啊，就是这嘚瑟。
0: 嗯，
4: 这嘚瑟啥时候发现呢？你倒下就开始，不倒下你干活溜达不觉。
0: 嗯嗯。
4: 完了，老头儿那个监督我，我还。疲乏无力，愿意倒着，一倒着出现这个事儿，
0: 嗯，
4: 老头说：“哎，你可别倒了，别倒，起来起来，干点活，溜达溜达，就这样的。
0: 嗯”嗯嗯。
4: 后来我一想，这不是事儿啊，我说这是病态呀。
0: 对对对。
4: 我说我浑身没劲儿，反正心脏也没劲儿。
0: 嗯。
4: 我说就听见辅酶 Q 十了、
0: 嗯，
4: 我说那我试试买吧。
0: 那、
4: 嗯。老头说：“这啥的？您卖啥买啥呀？”我说：“病在我身上，你知道吗？”
0: 嗯。
4: 我又没听事儿，我就买上了。
0: 嗯。
4: 这虎没扣食来了，我就开始吃上，
0: 嗯，
4: 是大的量的，
0: 嗯，加倍了，
4: 两个月的药、
0: 嗯、
4: 两个月的药我一月吃完了，
0: 加倍了啊
4: 了，
0: 刚开始可以啊，
4: 好了，
0: 就是现在心脏房颤的情况没了，
4: 没了。
0: 那你效果这么好，问老伴儿没？你说这回我，你说我买差了吗？老伴儿怎么说？
4: 我服了，
0: 服了！哎呦，你看看，嗯，
4: 我是这个后来好一个月以后，我就是那个减量了，
0: 减量了，可以，
4: 是两粒，
0: 可以，
4: 三日这一粒，
0: 可以，嗯，
4: 现在就一粒一粒吃的，
0: 对，
4: 心脏都挺好了，
0: 多好！哎呦，这可是大事儿，那完全控制住了，这心脏的问题咱就放心了，多好啊！哎呀，
4: 好啊，
0: 嗯，
4: 真好。
0: 哎呀，真不错啊！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有多少这种房颤的患者，在临床上治了一辈子都没治好过，最后临走临走就因为房颤，最后导致的心梗人没的呀！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啊！哎呦，
4: 大医生卖好药，精品药是吃了就管事儿。
0: 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啊。
4: 还有神经酸，我跟你说，
0: 神经酸也用了，哎、好啊，
4: 太好了，我都是买一年的药啊、
0: 嗯、啊。
4: 这个我是坚定了，因为有压告和辅酶库石的例子。
0: 对呀、
4: 啊，我就说
0: 咱们都验证了，亲自啊，嗯，
4: 不错，
0: 嗯，
4: 肯定好。
0: 对，
4: 我就买上了，
0: 嗯，
4: 买上了也是的，买了以后大剂量，因为我那个糖尿病以后这个是什么合并症比较多呀，
0: 嗯嗯，
4: 什么脚麻的、腿抽筋的，
0: 嗯，
4: 全有。
0: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但是最近几个月出现啥呢？这脑瓜门啊，难受的地。
0: 哎呦，嗯，
4: 焦急烦躁啊！哎呀妈，我说这可不行了。
0: 那不神经紊乱了吗？
4: 十多年前呢，我曾经得过血液症
0: 哦，
4: 完了做过 CT，
0: 嗯，
4: 磁共振我都做过，
0: 嗯，
4: 但最后一次第四次做的时候 ，CT 发现是前额部分那个沟回脑组织的沟回比较深，
0: 啊，
4: 又宽，所以诊断脑萎缩。
0: 脑萎缩了，哎呦呵，哎呀，
4: 我记忆力不好，认知能力没有，数字整不清楚。
0: 哦。
4: 买东西都不会跟人算账，你废物不？这不痴呆症状全有。
0: 那你这神经酸不正对症吗？你这就给你准备的，这都是啊。
4: 谁说不是啊？完了，我就决定了、
0: 嗯。
4: 老头他也不敢说啥。
0: 对呀、啊，
4: 你看我啥事都见效了。
0: 嗯。
4: 所以说我就吃上了，这个也是大剂量的
0: 啊。刚开始可以剂量大点，嗯。
4: 对我来说效果非常的。突出
0: 啊，非常的突出明显哈、
4: 嗯。
0: 嗯，好，
4: 真好，推荐的真好。
0: 而且你说你原来啊，什么都不识数了，什么逻辑都不行了。我跟你说，现在咱俩这个唠嗑聊天，我一点感觉不到。你看多好，现在，现在条理多清晰呀、啊！你这，哎呀，
4: 也不行了，我也去颠三倒四的了。
0: 哎呀，太好了，
4: 马上就到了。
0: 嗯，
4: 是不是这个神经好了以后啊？我现在就。嗯，我就开始不行，我要回来，年龄大了，我要活呀，活着有点有质量啊，
0: 有质量了，对喽，
4: 现在开始学习呢
0: 啊。好、哎、
4: 过去没学过拼音，我现在开始学习拼音，
0: 哎，
4: 完了还在画画。
0: 哎呦，
4: 你说我80多岁点现在行的行了不？
0: 但应该啊，我告诉你，这才是咱们该有的这个晚年生活啊，这在咱们该过的日子，这现在多好。
4: 嗯，
0: 不错不错啊，
4: 太好了。
0: 嗯，你这样，咱们这个好的地方啊，我就咱就不聊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还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这个锦上添花一点，咱们打一次电话也不容易，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
0: 啊，
4: 我再跟你说一件行不行
0: 啊？你说吧说吧，没事儿。
4: 就是苗油，这个太好了。
0: 耳苗油啊，
4: 手腕子、
0: 哎、
4: 啊。手腕这一年呢，我用进了中药西药什么那个流传那个的古方我都用了、
0: 啊、
4: 不好，
0: 都没有效果。
4: 我用上了没有以后好了，
0: 好了又好了。
4: 一年的时间呢，我现在合并症啥呢，就是这个胳膊疼的有点肌肉萎缩了，这个细这个粗了、
0: 哦、
4: 现在
0: 哦 哦, 哦
4: 嗯，但是说这话我还得得向您表示一下，就是你们那学生孔女士啊、
0: 嗯、
4: 太好了、
0: 嗯、
4: 对我
0: 太好了、嗯、
4: 他告我，他说阿姨你再拿块姜抹一抹，
0: 嗯，
4: 先抹一下子透气、
0: 嗯、
4: 完了你再抹这个，所以说应该是买5个吧、
0: 嗯、
4: 现在我2.5个就好了，
0: 现在彻底好了，你看看，
4: 彻底好了，
0: 不错不错，
4: 没白花钱吧？
0: 太好了，你看看，
4: 我这都感谢您那大医生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从咱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说你这些毛病都调理过来，咱省多少钱呢？是不是省着上医院花那大把大把冤枉钱了吧？你说说，好，
4: 哎、那真是这有使的心都有。
0: 哎呀，咱以后就不要那么想了。咱们晚年幸福生活才刚开始呢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你保驾护航，我告诉你什么都不是事儿了啊，放心吧。
4: 我就认准这条道了。
0: 好啊，
4: 听你的。
0: 好， 咱们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下次再聊。
4: 哎，我还想有点要求啊。
0: 你讲，赶快。
4: 麻烦你，还给我讲点话。
0: 啊，说，赶快。
4: 我是头皮长包啊。
0: 头皮长包，什么包？
4: 我到医院看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细菌性的。
0: 啊，毛囊炎呗，细菌性毛囊炎呗。呵，这点小事儿，呵。
4: 哎呀妈，这可麻烦了。
0: 好了，你交给我吧啊。
4: 嗯。
0: 第一个啊。
4: 嗯。
0: 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新霉素软膏。
4: 新霉素软膏。
0: 对，2-3块钱就买它。
4: 我记下了。
0: 对，
4: 新霉素软膏。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款香皂叫浮尸皂。
4: 我买了。
0: 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毛囊炎，头上长这个毛囊炎，这太常见了。
4: 嗯、
0: 一般都是小孩长，但是你这岁数大的也可能长。
4: 好治。
0: 对，这个我告诉你，一个是新霉素软膏，你涂完了以后。然后再有一个呢，平时多用这个浮尸皂来洗一洗。为什么？因为这个毛囊炎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湿热过盛，听懂了吧？湿热过盛，那你浮尸皂就是把你这个湿热给你排出去的。然后有一些这个细菌的感染呢，用这个新霉素软膏涂上了，哎，几天就好啊。好了，
4: 哎呀，太好了，
0: 这点小事，
4: 谢谢，
0: 不叫事儿，
4: 谢谢。
0: 啊，好了啊，
4: 是不是跟你敬个礼呀、
0: 啊？哎呦哎呦，这严重了啊！好，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就行了，好吧？啊，
4: 好了，
0: 好，再见，
4: 谢谢，谢谢，
0: 好，
4: 谢谢，
0: 再见，
4: 啊，好了，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哎，能接到你的电话，非常欣慰。
0: 哎呦呵，
6: 那个，我是咱头一次通电话。
0: 嗯，多大年岁啊？告诉我。
6: 我今年69。
0: 69岁啊，还不到70呢。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6: 我是辽宁阜新的
0: 啊，阜新的朋友，好
6: 啊，对，我原来是哈尔滨的，我和梁到这边养老，
0: 哦，
6: 主要是为了跟我爱人呢一起调整调整身体。
0: 那应该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6: 我这个我是一个用过产品的新朋友吧，我这个用了大约用了2个月了吧？
0: 啊、哦，2个月的新朋友，好，都用啥了？
6: 用那个牙膏、香皂这些东西我都用了
0: 啊。
6: 这个像鱼油啊，像这个什么，生物钙这个都用了。
0: 好，
6: 活性素呢还没收到。
0: 哦，
6: 对，我主要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
0: 老伴儿，老伴儿，
6: 他那个是，过去他是2015年的时候得的脑梗，他现在脑梗最后导致的问题，不仅仅是吐血管的问题，就是神经元受损。
0: 对，
6: 然后
0: 这是大问题。
6: 专科医院也都，专科医院确诊的就是。不叫做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重度抑郁症。
0: 哎呦，
6: 经过这段时间呢，我给他用上那个神经酸以后
0: 啊，
6: 他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呵，哎呦，我跟你说呀，刚才你说脑梗后遗症啊，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因为什么呢？
6: 嗯，
0: 脑梗后遗症它不是疏通血管的问题了，一定是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是这个是才能恢复我们这个后遗症的问题。但是你一说你老伴儿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抑郁症了，这个神经酸你必须得给我加量啊。
6: 嗯，
0: 他用了多长时间了？神经酸
6: 用了2个月吧。
0: 2个月，现在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6: 现在就原来手吧，就是有点打不开，但现在手能打开。他有一侧，
0: 嗯，
6: 就是他脑血管有一个颈椎动脉有堵60%。
0: 哎呦，嗯
6: 嗯，完了前期也做过一些个吃过一些中药，
0: 嗯，
6: 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是好像。
0: 没用，
6: 神经这一块还是
0: 对
6: 需要特别的调整。
0: 我跟你讲啊，就现在不管中药还是西药，能够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我们脑神经的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早给大家伙开这样的药了。因为你看，我全世界所有的这些高端的这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我都大概我都能够了解个80-90%。如果修复脑神经真有这个立竿见影的药物的话，我早给大家伙推荐了。我何苦来让大家伙用神经酸一点点修复呢？对不对？
6: 嗯，
0: 好在你老伴2个月现在手能伸开了。我告诉你这多大的变化呀，你讲一讲。
6: 嗯，另外一个他原来吃的这些个 抑郁的药现在基本上都停，睡觉睡眠也特别好。
0: 哎呦，
6: 就是我现在呢有几个问题啊，我想说一下。
0: 你说，
6: 就是他现在还是存在这个睡眠，过去吧，就是隔个三两天，我就得给吃那个叫乐友延伸帕洛西丁那个，还有思瑞康管睡觉这个药，
0: 明白？
6: 因为这个药他的住院期间吃了挺长时间，这个对神经损害挺大的。
0: 当然
6: 了，你在住院的时候吧，人家大夫说你这个不能分泌神经递质的，必须长期用药。因为我听他的话吧，我就觉得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0: 对，
6: 然后我这不是经过这段时间调理吗？他现在睡眠就是现在好像觉比较多，就是晚上睡挺好，但白天还能睡。
0: 嗯，
6: 这个是不是跟他过去长期用这个抗抑郁的药有关呢？
0: 当然了，就是他导致的，我明告诉你。就是他导致的。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药是干嘛的吗？是让狂躁症人安定下来的。就说白了，让你麻痹的，你这整个大脑神经元药，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的。
6: 对不对？
0: 你看你这个道理都明白。是吧？但是没办法，我也理解您。当时这个临床你就得用这个药，你赶快得控制他的病情。但是现在你有神经酸了，你就把神经酸用好，然后那个西药你慢慢给我往下减量啊。要不然的话，你一边
6: 现在基本上西药都减了，就是降血压药，血糖现在正常，血压五天吃一次降压药，
0: 那挺好
6: 是吧？
0: 对，为啥呢？因为你想一想，你一边是进水，一边是漏水，你想一想这个蓄水池能装得满吗？对吧？你现在神经酸正在修复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在用那种就是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那叫毒害你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药物，你在损害他，你说你哪边快呀？这就不好说呀，明白了吧？
6: 是，
0: 挺好啊，神经酸就赶快给让老伴儿加倍用上，现在俩月手都能伸开了。我告诉你啊，等他睡眠如果正常了的话，再加上他这个肢体现在能伸开了，我告诉你后续调理的速度还会快，而且那个时候你就不用加量了。
6: 运动还可以走，在外面能走个一两个小时。
0: 都能走一两个小时了，哎呦呵。
6: 啊，就是走走歇歇。
0: 那也行啊，我跟你讲这是变化多大呀，而且你现在加量，保守点说吧，你半年之后如果说他运动包括手包括睡眠改善的非常好的话，那个时候恢复的会更快，而且神经酸你就恢复正常量就行了，都不用加倍了。非常
6: 好。那个另外他这个手凉脚凉，这个是就有这个情况。
0: 哎呀，手凉脚凉啊，我跟你说对于他来讲那都是小事儿了。你想一想，当我们神经紊乱的时候，我们神经是干嘛的呀？是调配我们所有植物神经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呼吸的跳动，还有血液分配的这种调配。你神经现在紊乱的话，它这个血液的分配它肯定是紊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6: 明白。
0: 对，
6: 因为他那个就是右腿，他左腿不太好使，有点瘸。右腿就是这个骨质，这个就是腿关节好像有点 X 就往里撇了。
0: 哦，
6: 这个。通过补钙能修复吗？
0: 一个是补钙，再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你得让他把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霜给他用上。
6: 哦，
0: 因为氨糖是我们骨质包括软骨垫的最基础的粮食，但是通过口服的这个氨糖它吸收不了，因为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最后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里头没有什么毛细血管，那你口服的氨糖它得入血呀，通过血液循环才能运输到你的病灶的位置啊。那我们市面上那些口服的氨糖它达不到你病灶啊，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可涂抹的氨糖，通过皮肤渗透的，一个是补钙，一个是可涂抹的，这氨糖霜给你爱人用上啊。
6: 好的。
0: 他多大年岁啊？他
6: 我俩都69。
0: 那还行，那岁数不大，赶快调理啊。你真要是在那79了，调理起来那就非常慢了啊。
6: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非常好啊，你得坚持住。然后呢，你记住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可要关注的，因为他这个是重度抑郁啊，我要关注他
6: 的
0: 情况。
6: 好的，谢谢。
0: 好吧，好了，
6: 谢谢梁老师。好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再见。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8: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9: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0: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1: 八八七，听见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3: 手臂上举，
1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4: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8: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身体。
1: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2: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3: 我家门子那客人又不放呢，阴害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布呢。
2: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帮。

0: 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

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

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
1: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

0: 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

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

0: 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她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环节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情节。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节奏
1: 节奏
0: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2: 你的皮肤名字浪漫，
1: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

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0: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1: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2: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0: 次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12: We play your choice，
13: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4: 88.7 FM，
1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5: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6: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1: 八八七，听见自己，
17: 听见自己。
18: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0: 直到我睡得轻。
1: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887，听见自己。
3: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途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节。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

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7: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7: 嗯，梁教授啊，前两天啊，问诊平台接到这样一个求助电话啊。
6: 嗯。
7: 患者呢名叫张文正，50岁，身体啊一直很不错的。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张叔叔的这个记忆力啊急剧下降。
6: 嗯。
7: 曾经呢，他是邻里街坊小有名气的象棋高手，总是能够先发制人。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却总忘事儿，丢三落四的啊，甚至还经常的输棋
6: 啊、嗯。
7: 所以呢，家里人就很担心啊，哎，怀疑是不是得上老年痴呆了呢？
6: 嗯。
7: 就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头颅 CT 显示呢，张叔叔的这个脑部有10几处的梗死灶啊。确诊为无症状脑梗死。
6: 嗯，
7: 那医生呢当即建议张叔叔入院治疗，但是呢张叔叔和家人却不以为然，觉得如果是脑梗的话早就瘫痪卧床不能自理了，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吗？
6: 啊，
7: 啊，况且平时啊，他自己一点症状都没有，怎么可能是脑梗了呢？
8: 哦，
7: 张叔叔就觉得说医生有点危言耸听，故意吓唬他啊。
8: 嗯，
7: 所以呢，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想跟您求证一下，这个无症状脑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到底严不严重呢？
8: 哦，嗯，其实呢，像他的这些疑惑呀、不理解呀，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7: 嗯，
8: 啊，我们特别能理解。因为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呢，出现了脑梗死啊，可能就是像口眼歪斜啊，说话不清楚，一侧肢体的这个偏瘫，那、啊、甚至说卧床，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大家觉得说得了脑梗应该是有这些症状的。
7: 对。
8: 但实际上呢，其实在临床当中，脑梗呢它是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已经有明确的或者我们说典型的这个后遗症的，当然用不对药确确实实是很难恢复的。
7: 嗯，
8: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不了解的，但它却是非常高发的，就是这种无症状的脑梗死。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呢也把它叫不典型性的脑梗死。
7: 嗯，
8: 这种脑梗的类型呢，虽然说它没有典型的我们说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但是它的危害是更大的。
7: 嗯，
8: 为什么呢？因为普通脑梗的这个患者呢，他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从病理上我们来看，他可能只是某一处的血管它有堵塞了，就是堵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影响到我们大脑功能分区的面积啊，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局限的。
7: 嗯，
8: 所以它可能会比如说语言障碍啊，运动神经系统的一个障碍，吞咽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会发现大多数吧，首次脑梗发病的病人呢，治疗的及时，总体来讲预后效果还是可以的，就基本上说很少有直接完全瘫痪、完全卧床不起的。但是这个无症状的脑梗的病人他就不一样了，那就像佳瑶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患者。他的头颅 CT 的一个显示有十几处的这个脑梗死病灶。
7: 对。
8: 他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呢病情继续发展，那么这些梗死的病灶呢后期它会有点连成片。咱们说这个它的面积就比较大了。
7: 嗯。
8: 影响到我们中枢神经功能的这个破坏程度它就会比较大。因为一旦你想大面积的脑梗死的话，轻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偏瘫了，其实严重的就直接要命了。
7: 嗯，
8: 临床当中呢曾经有相关的这方面的统计的，凡是你像脑梗发作出现危重的 80% 以上的患者是曾经呢都有过无症状的脑梗的。
7: 哦，
8: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或者说没有去检查过而已。
7: 嗯，
8: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暂时没有症状啊我可以啊，就是咱们说的哎不用治疗了。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佳瑶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7: 嗯，
8: 这个哑炮更伤人
7: 啊，
8: 这话听过是吧？
7: 嗯，
8: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越表面看哦风平浪静的，实际上暗潮汹涌，就是一旦要发作其实就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就是我们说的灭顶之灾。
7: 嗯，
8: 所以呢，如果检查出来无症状的脑梗，就是已经大夫明确告诉你了，你是无症状的脑梗，那么大伙儿一定要听大夫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
7: 嗯，要重视起来哈。
8: 重视起来。再有呢，无症状的脑梗呢，它还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罪魁的一个祸首。
7: 哦。
8: 一说到痴呆呢，大家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到老年痴呆嘛，也是咱们现在讲到的阿尔茨海默症。
7: 对。
8: 那么很多人一旦得上这个病呢，会慢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啊，像认知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认识家里人，不认识自己的家在哪儿，然后慢慢退化到死亡。这是大伙儿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血管性的痴呆呢，它远远要比阿尔茨海默症要可怕的多得多。
7: 哦，
8: 因为老年痴呆啊，它是一个退行性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那发病年龄基本上60岁以上，而且它发病的整个病理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7: 嗯，
8: 就是你从确诊开始到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那么可能会需要5到8年左右的时间， 甚至有的人可能更长，8到1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它发展是比较快速的，就是疾病会突然发作，它快的，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有可能就几天，也可能就是几周的时间就出现了认知障碍。
7: 嗯，
8: 病程的发展它是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加重。
7: 嗯，
8: 我曾经吧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无症状的脑梗患者，叫陈玉福。当初呢也是单位体检的时候，然后确诊脑部有也是10多个梗死病灶。大夫就明确的而且特别的告诉他，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治疗，提醒他了，但是他自己不当回事儿。就是我们大家很常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想法，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我治疗个啥呀。
7: 嗯
8: 啊，大伙儿都会这么来想，结果他前前后后就5个月的时间就发病了。
7: 嗯，
8: 就以前他是非常要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做什么样的事情风风火火的。发病之后他变成什么样，就性格变了，那脾气也变了，连说话也说得很少，就不愿意跟人交流，记忆力呢比以前要差了好多，晚上睡眠也睡得特别不好，然后有几次呢小便就尿到裤子上了。
7: 嗯，
8: 你想他岁数不大，才50来岁就已经没有办法出门了。
7: 哎呀，
8: 因为他回家就已经找不着家里这个路了，找不到了。那像他这种情况还会有后半辈子吗？一定是没有的。
7: 是的，
8: 就是短可能就2-3年，长的也就5年、8年、10年，这个人的寿命他到头了，他是会缩短你这个寿命的。所以呢，无症状脑梗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非常

0: 常可怕的存在。
1: 梁教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无症脑梗的患者到底多不多呢？
0: 这个很多。当然你像已经做完这个脑部 CT 的确诊的就很多。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他没有症状可能不去做这个 CT。其实有很多不确诊的也是很多很多的。那可以说无症状脑梗其实几乎是中老年人的一个标配。就是很少有人说能够豁免，尤其像三高的患者。说只要你年龄啊，女同志超过这个45岁，男同志我们说超过50岁以上，出现无症状脑梗的概率是很高很高的。如果病程再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这个三高他超过5年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上的，那你去医院里去做检查，那到这个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那么大脑当中的这个梗死灶至少它得有3到5处。这说明什么呢？你虽然没有症状，但是说明你的大脑已经经历过3到5次的脑梗塞了。而这些梗死灶的面积只是它很小很小，它没有造成后遗症而已。如果说你不重视、不注意，也不进行干预治疗，随时都会有诱发大面积脑梗的这个风险。那你想，一旦要诱发了，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我前面讲到的非死即残。
1: 真的很可怕哈，
0: 很可怕的。重点吧，我要提醒一下，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问题更要引起12分的一个重视。为什么呢？因为高糖它首先可以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这就容易形成很多发的这种细小的血栓斑块，那么它会导致我们毛血管闭塞的，会给你把毛血管堵塞的。同时呢，像糖尿病呢，它引起体内血糖、血脂包括蛋白质代谢整个的一个紊乱，那么它会加重像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个危险程度，那这个它就会促使我们像大脑微细小血管内膜的一个病理改变，引起什么呢？就是你很细小的，就是特别深入部位的一些梗死。相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糖尿病的朋友梗死病灶它是更多的。就我们说的，别人可能一个、两个、三个。但是糖尿病的朋友可能就是10个8个了，那你越多，将来发展为大面积脑梗死的这个速度就要更快。这个就像我们衣服，比如说你大大小小都破了好多窟窿眼了，那你穿不了几天，可能这个衣服就烂掉了，一个道理的。在临床当中呢，你像我见过有糖尿病的患者，最快2个月就发展到了大面积的脑梗。其实慢的也就是1到3年左右的时间。他后期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糖尿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特殊点，他在哪儿呢？糖尿病本身它属于细胞缺糖的特殊体质，这个昨天我们给大伙儿讲过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觉得糖尿病肯定是身体当中糖太多了，我给大伙儿讲过不是的。那么我们吃的这个降糖药，他们都是通过排糖或者说抑制糖的吸收，它来实现一个降血糖指标这样的效果。其实我们任何人的身体呢，它不能够没有糖，说没有糖人实际上是你是没有生命的，它必须要有这个糖，因为糖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基础的能量啊，就咱们说白了就是细胞的口粮，那没有糖的摄入和吸收，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去正常发挥功能，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能量来正常的工作的。那么对于长期我们用降糖药排糖降糖的糖尿病患者来讲，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长期用不上糖，它本身是处在了一个营养缺乏、功能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对于脑梗患者来讲，你像我们大脑最最重要的就是中枢神经细胞，它一旦缺糖以后呢，它会变得不敏感，那比如说它感知不到疼痛的这个信号，这个就很危险。因为正常来说，当我们的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中度的血管也好，发生堵塞超过50%左右，其实是会出现像头晕、头疼相应的这个症状的，或者说你像有的患者会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等等，那包括有的肢体一侧的这种麻木感觉的异常，他大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即便说这个血管堵塞到了脑桥甚至脑干这个位置，可能他还没有感觉，没有这

0: 些症状的一些感知。所以一旦要发病，我们说就是大病、重病、要命的病。
1: 是，那梁教授，对于无症状脑梗真的就没有好办法了吗？
0: 这个那倒不是。因为有没有办法，这个是相对

经常腰腿疼的睡不着觉的，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对吧？咱们呢，这一代人不容易呀，有太多的朋友啊，年轻的时候辛苦大半辈子，老了老了，跟疾病也一直在战斗啊，一直在抗争。那结果是什么呢？早上一起床，饭还没吃呢，药盒先摆上了，什么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消炎的。恨不得把药当饭吃啊！大家想想，你这么样的吃药啊，你这么样的治疗，你的病真正的治好了吗？而且谁都明白一个道理，长期吃药会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都有损伤的啊！为什么会损伤呢？其实就是药毒啊。药毒堆在人的体内，这个毒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排出体外，那我们想想，慢慢的它就会发展成什么呀？不就是发展成栓了吗？而且时间长了还会更加的严重，变化成死结。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越是长期吃药的人，问题就越多，病就越严重。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呢，也是赶紧喝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因为酒是百药之长啊，而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更是一方抵过千方，它采用的是飞鸟工艺，让金佛药酒进入身体的瞬间就能够被吸收利用，而且我带领我的学生们是专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金佛药酒进入人体以后呢。小肠0.12秒就会吸收了，血液呢0.17秒就能够吸收。你看吸收的快吧？它吸收的快，发挥的作用速度也会快呀。那么金佛药酒进入人体以后，它能够迅速的发挥出化毒、化栓、化死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什么情况呢？虽然说知道这些药毒的危害，但是为了能让症状快点减轻，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办法。毕竟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喘不上来气儿啊，上楼梯两条腿还没有劲儿，太难受了，太危险了，是吧？还有风湿关节炎，一犯病，这两个膝盖都冰凉冰凉的，肿得像个大馒头，水光发亮的，弯都弯不过来。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呀。至于肝肾损伤、胃部的损伤，根本就顾不上了。但是我觉得治病啊，咱还不能这么治，必须得找一种最安全、绿色，而且最有效的治疗的方法，从病根上进行治疗。这样呢，既能缓解我们眼前的憋闷、疼痛的症状，还要保证绝对的安全。那老慢病的根源是什么？不就是我刚才讲的毒栓结吗？金佛药酒最擅长的就是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呀。所以说，金佛药酒能化解那些经常大把吃药的患者他们身体的毒素，尤其是药毒。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把毒栓死结通通给它化掉，你再去做检查。这些指标都会恢复正常。我记得之前有一位通化室的老领导找到我，他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药毒堆积，20多年的三高了，血压、血脂、血糖水平都高。那为了控制这些指标，没办法就必须吃药，这一吃啊就是20多年。那从前年开始，身体就受不了了，肝也坏了，脸色蜡黄，一点。血色都没有，再化验一下，肾也坏了，因为他小便里边有大量的泡沫。泡沫是什么呀？蛋白丢失了。那这蛋白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啊。它丢失以后，人体的免疫功能就会大幅度下降，会变得没有精神，而且每次遇到感冒流行的时候，必定有它。本来岁数不大，才50来岁。

0: 是你说他70岁都有人相信，为什么？直不起腰来，佝着背，而且特别瘦，平时没精神头。你说这么一个领导找到我，我能不管吗？我就针对他药毒在体内堆积过多的情况，就给他用上了金佛药酒，同时为了提速，还配合上洗髓地通灸。结果每一次在两只脚底贴完地通灸啊，排出来都是黄的、黑的、油腻腻的，还带着一股酸臭味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啊，这就是药毒被排出来的表现呢。这些毒素被排出来以后，再加上坚持服用金佛药酒，这位老领导呢，不到1个月的时间，无论是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呢，都完全恢复正常。你再问问他睡觉好不好？哎呀，他说特别好。那这精神头啊，跟之前比都没有办法比，那是强上100倍之多呀。脸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有了，特别高兴。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是多年来吃的药不计其数，也担心身体里的药毒太多，不一定哪一天肝脏、肾脏它就坏了，胃肠功能也紊乱了，血象也不正常了，免疫力更是低下了，而且皮肤呢非常容易过敏，再化验呐，血小板呐，白细胞也都不正常了。真是想早一点把这些毒栓都给它化掉，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的？那么金佛药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别着急，我这两天主持完开教仪式呢，会给大家带来令人满意的消息的。
1: 是的，我们日夜期盼的金佛药酒的成就终于要出窖了。有了它，就能够化栓、化毒、化死结，再加上洗髓地通灸，那就是如虎添翼，效果倍增。最近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等待潘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接通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
0: 嗯，
5: 那个，你给我那个地通灸，我拿到了，
0: 嗯，
5: 我报名那天嘛，我就开始等，可算是让我等到了，
0: 嗯，
5: 你说我这些钱花的可真值啊！拿到地通灸以后啊，我直接我就拆开了，
0: 嗯。
5: 我打开外包装盒。哎呀，就闻到里边那个中药味儿可浓了。
0: 嗯，那是肯定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里边用的艾草，那可不是一般的艾草啊，那是5年的陈艾。你闻到的那个味儿呢，跟你在其他的地方闻到的那个艾草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生长在襄阳的上等艾草， 而且还要存放5年，它不是当年产的，要是当年产的话味儿不会有这么浓的。
5: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的是啊5年以上的艾草呢？就是因为襄阳的陈艾呢，它的药性作用是更强的，这也是我们同仁堂特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同仁堂啊，对药材的品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把关呢也是极其细致的。那只有这样的药材才能有效，你闻到的就是上等陈艾的味道。嗯，
5: 哎呀，同仁堂的那肯定质量好啊。
0: 对，
5: 那药味儿吧，也特别浓。
0: 嗯，
5: 我打开一个药包，我就闻到那个浓浓的药味儿，所以我说这些花的值。
0: 嗯，没错的啊。其实您能拿到这个地通灸呢，那就说明您是信任我的，对吧？
5: 对。
0: 哎，是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的。当然呢，我也跟大伙儿说过，我不会让大家白花这钱，而且我还会给你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回馈。你现在是刚闻到艾草的浓香，等用了以后呢，还会有更大的惊喜，你还会更感觉到它的神奇之处了。嗯，
5: 我已经用了。哎，效果吧、
0: 啊、
5: 特别好、
0: 嗯、
5: 我之前不是肠胃不好吗、
0: 嗯、
5: 就经常拉肚子不说，大便还不成形，一排便吧它就粘在那马桶上，就特别不容易冲，我每次吧肚子一疼就像肠子拧着劲儿那么疼啊、
0: 嗯、
5: 拉出来吧还能好点。后来吧我就按照你给我们那个茱萸丁香酒、
0: 嗯、
5: 我用了之后吧拉肚子情况好多了。
0: 嗯，
5: 这不是昨天吗，地通灸拿到以后我晚上就贴上了，刚贴那时候吧还热乎乎的，早上起来吧，哎呀那脚底板下都是黏黏的，然后我就想啊，肯定是把我体内的湿就是湿毒它给排出来了、
0: 嗯、
5: 而且吧它排便也特别顺畅啊，它也不沾马桶了。哎呀潘老师，这个地通灸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你看看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大家用了以后感觉好都是按耐不住的及时的跟我反馈。那单凭我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洗髓地通灸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那么这个地通灸呢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快，它就相当于把这个你的排毒的开关给打开了，它就如同打开这个排毒开关的金钥匙一样，你看就把它往脚底下那么一贴，它就等于把脚底下的那个排污口呢就给它打开了，体内的湿啊毒啊啊垃圾啊它就可以慢慢的给它排出来。那你再用上茱萸丁香酒，它能够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酒中入药成为药酒，必定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效果。你看看你感受的多明显呢，是不是？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吧每天一次茱萸丁香酒完再用上吧，你给那个地通灸，我两个一起用，那效果更好。
0: 嗯，没有错啊。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一定要好好用。这才用了一天的时间，你就看到湿毒排出来了。你看看，如果说你再继续用，用上3天、5天、10天、8天、半个月的，你再看看那个效果还要更好。再加上茱萸丁香酒发挥的作用，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很多朋友都和你一样的感觉，哎呀这一钱真的花的太值了。你看你用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它非常值，是吧？
5: 是是。
0: 哎，你这两天呢还要连续听我讲课，因为我说很快呢给大家带来惊喜是源源不断的，你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福利反馈也不会把您落下啊。
5: 哎呀我一定好好关注节目，我天天听。
0: 嗯，我还有一个要求。嗯，什么要求呢？就是您这几天呢用上地通灸，再加上茱萸丁香酒，你把后续发生的变化啊，一定再给我们反馈回来，好不好？
5: 哎呀，好，我一定会的。那我谢谢你了，
0: 嗯、
5: 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祝你彻底恢复健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吧。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再见了。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潘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6: 哦，你好，你好。哎，潘老师，那个地通灸我已经报名了，都怎么这么现在还没有送过来呀？
0: 嗯，
6: 我第一天就报名了的，我的钱都准备好了。我刚才听人家说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能够亲眼看见那个尸毒排出来。说实话，我现在特别着急，我现在就等着这个地通灸能够帮我把脚底那个排毒开关打开嘛。我想看看自己身体里有没有尸毒能够排出来。
0: 您看看，刚才我不是讲过了吗？我们报名地通灸的朋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咱们呢也得为送货的人想一想。那只要是大家报上名了，然后呢我们也给你对上这个地址了，电话联系方式都没有错，就安心的在家里等着就行，别急，好不好？
6: 哦，
0: 哎，还有一个啊，关于这钱肯定不会让大家白花的。那么您能掏98块钱，就说明了您是信任我的。只要您信任我，我就不会让您失望。很快呢，还有更大的惊喜带给到大家。所以说您不要着急，陆陆续续的都会把地通灸送到每一个人手上的啊。
6: 哦，那好吧，那我就再等等。那个潘老师，我还有个事想跟您说一下啊。
0: 您说。
6: 就是这个家庭版的那个金佛药酒啊，真的特别好。你看我是膝盖呢有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
0: 嗯，
6: 平常走路的话他不敢就说太使太大劲儿，要是一用劲的话那个膝盖就疼得要命了，
0: 嗯，
6: 有时候我上厕所的时候呢都有点蹲不下去，我也吃了很多种那种止痛药啊，都是吃了一段时间呢他就不管用了，我只能换别的药，到最后我吃的药越来越多，哎，把我的胃也吃得不舒服了。我拿到这本长寿那个药酒名录以后呢，我就按照上面那个方法呀，
0: 嗯，
6: 我就配了那个金佛药酒。
0: 嗯，
6: 那个现在呢，我就是说走路正常了，这个右腿呢也有劲儿了，能够使上劲儿了。就说上厕所的话，蹲下去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疼了，反正都没什么问题了。你看我现在才用不到半个月时间，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是想着要是再把那个地通灸拿到手一块用，那效果是不是更好啊，对吧？
0: 嗯，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佛药酒呢，为什么让大家自己在家泡呢？虽然我们没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也不能天酿地养，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也有效。但是如果说拿到我们给大家配好的这个成品金佛药酒的话，那效果肯定会更好。像骨质增生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了，而且呢，9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几乎都有，啊，
6: 嗯，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人老腿先衰"，对不对？
6: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呀？你看，骨质增生在膝关节上，那么这个增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淤积太久，把人体的毒素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关节开始变形。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那腿都直溜的，对不对？可是人老了以后呢，就成罗圈腿了，腿就不直了啊。年轻的时候呢，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老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腿呀，就没有那么顺利的走路了，甚至都一瘸一拐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淤毒积聚的太多，把排毒的通道给堵死了。那这毒素一多呢，它就会形成栓啊，然后呢再慢慢变成死结。那么我们现在毒素排不掉，增生呢就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一定要化毒、化栓、化死结。那这不正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作用机理和优势吗？大家在喝的同时呢，也可以呢用这个纱布呢倒上酒，然后敷我们的这个患处，它能够事半功倍，然后再配上地通灸，那起到的作用就会更大了。
6: 啊，是啊是啊，你看我听你这么说我更着急了嘛，我以前就等着地通灸呢。
0: 嗯，
6: 潘老师，我不是听您说那个金佛药酒的陈酒要出窖了吗？
0: 嗯，
6: 那如果我自己配的话，那肯定不如你配的那个陈酒好啊。你看我第一没有那个长寿泉水，也没有那个飞秒的那个泡制工艺，所以说您这支这个那个陈酒啊我想要的。
0: 嗯，大家都说的是一样的话啊，都着急，都想用陈酒，您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金佛药酒嘛。嗯，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脊髓地通灸领到以后，先把这个排毒的通道给它打开。那最近呢，有金佛药酒的开窖仪式，我还得 赶到现场去主持，这两天呢一定要听我的课，因为更多的惊喜福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好吧？
6: 哦，好好好，哎呦，那太好了，那先谢谢您啊，潘老师，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聊到这儿，再见。
6: 哦，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7: 哎呀，潘老师，这终于跟你接通电话了啊！我想让你看看，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你说。
0: 好，您说。
7: 前几天吧，我听说有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就是可以报名这个领这个地通灸嘛。
0: 嗯。
7: 我这个保点呢，我拿到了，但是这个地通灸吧，我是晚了一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呀，没有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应该，你说有的人都收到货了，人用上说效果特别好，你说我这没拿到手，这心里真的特别着急。我想您赶紧帮我想个办法，你看行不行啊？
0: 嗯，您看看啊，很多朋友都有你这样的问题，就是当初领书的时候都不着急，后来着急了，领地通灸也是这样，报名只有三天的时间，大家总想等一等看一看，结果一等没有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次喜谁地通灸的数量是特别少，没有我这本宝典的那肯定是没有资格拿到的，因为数量少，就算有保点，但是您报名晚了也拿不到。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的。那像您报名晚了，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拿到地通灸，这个我也解决不了啊。
7: 哎呀，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着急啊，我也特别后悔，这个动手慢了。我吧本身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都想着有了保点吧，就好好跟您学这个泡酒。把这一身的毛病吧都调理一下，你这真的没想到啊！说打电话都晚了这么一天没拿到，我真的我自己跟我自己我都直较劲，然后直生气。您看那个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就是再争取一份，你看哪怕花钱也行，我多花点钱也行，我愿意。
0: 你看看，说心里话啊，我很有同理心，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包括您一样，因为像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很多，哎，都有保点。但是没有定到这个地通灸，现在可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啊，就算你拿出来98块钱，你没有那个名额呀，我也没有办法给到你啊。再一个，大家现在都着急要治病，毕竟我一个人的精力能力也都是有限的，我先把已经拿到喜髓地通灸的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解决您的问题，您看这样好吧？
7: 哎呀，那好吧，潘老师，我现在真的挺后悔的，就晚了一天，你说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哎呀，我都真的有点不甘心啊。
0: 你看，所以说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有机会一定把握住，别犹豫。你能早一天打电话，你就不要晚一天，绝对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否则你后悔也没有办法，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呀，是不是？
7: 是是，真的没办法，那我只能先按宝典上介绍的方子先泡酒了，是吧？
0: 嗯。先这么喝着吧，啊，根据您的症状呢，先把这个药酒泡着，先喝着，再有福利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不再犹豫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身体调理好，把病治好，过有品质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更是我的愿望，是不是啊？
7: 是，知道了。行，下回再有机会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得第一时间争取。
0: 嗯，好的，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因为在节目当中，我还是有更多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的啊。
7: 哎，好，谢谢您啊，我肯定听。好，谢谢您，再见，老师啊。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 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喂，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8: 谢谢你，潘老师。潘老师，我已经是报上名了，现在我就在家里等着。本来工作人员说是今天就能送到，但是到这个点了还没送到。哎呀，我家是这个河北邯郸的，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送到呢？
0: 你看看河北邯郸的好几位朋友都和你一样着急的打电话问过了。是这样，您别着急啊，已经订上了，你就安心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8: 行行行，哎呀，我是真的有点这个心急了，钱我这都准备好了，你叫我的这个地黄酒我也泡了，哎，你还别说，这个效果可是真快呀。你看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脾气急，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越想发火越睡不着，哎呀，整晚都是睡不好觉，半夜2点钟肯定会醒，这个就是睡着了之后呢还经常的做噩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眼睛也干，嘴里边还这个发苦。现在这用上这个地黄酒之后呢，我这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嘴里头也不苦了。要不我怎么就特别的您呢？您推荐的这个药酒是真的好啊。之前就是你说这个一通就报名的时候，我也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我相信跟着潘老师您呢病都能好起来，您给的东西指定错不了。
0: 嗯，您看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相信相信的力量，而且中医呢他就治病他讲了一个缘分啊，不信者不医，因为你他内心都不接受，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个方法呢？他都不接受你这个人，他怎么能够接受你推荐的药呢？对不对？
8: 对对。
0: 所以说呢啊，无论年龄大小，我认为呢言而有信，说话就要算数。而且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绝不会让您白花这钱的，因为我很快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的。所以说呢你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因为生活当中像您这样失眠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好多人没有办法就吃安眠药啊。吃上药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哎，是睡着了，但是它只是给你压制了你的神经啊，不让你的神经兴奋，它不是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状态。所以说吃这个安眠药的朋友第二天呢都会昏昏沉沉的，浑身没有力气。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从之，大家都知道吃安眠药不好，有的甚至呢我认可一天一天的这个几天甚至多长时间睡不着觉，我也不吃这个安眠药，我不建议大家这个样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可要知道安眠药对你的伤害远远低于你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而且长时间睡不觉的这种伤害呀。所以眼前的想解决失眠的问题啊，没有泡药酒的朋友，你真的要遵医嘱吃上安眠药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不吃安眠药，你常年的睡不好觉，抑郁的焦虑的啊，那都找上来了，非常非常痛苦。那知道了地黄酒了，我们就可以呢泡上地黄酒来解决我们的睡眠，就能够让你睡个好觉。有的朋友喝上以后当天就有一个很好的睡眠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人是有各有差异的啊，有的可以 会快一点，有的会慢一点，大家都不要心急。所以说我特别要跟你讲这个，因为你就是一个急性子嘛。那么为什么这个地黄酒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它能够滋阴补肾，能够天经一髓啊，主要呢它能够滋阴养血。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往往都跟脑供血不足是有关系的，
6: 嗯
0: 啊，阴液不足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中医讲呢叫心主血脉，它是藏神的啊。如果说心不足血脉了，它就藏不住神，那你就睡不着觉啊。那地黄酒用上以后，气血就逐渐的充足了，心神安宁，那肯定睡得香啊，是不是？
8: 对对，是的是的。嗯，我明白了。是，另外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我在医院也去查了，说我这个是三四节的突出。平时不光我这个腰疼，他这个腿还麻，有的时候严重的话，这个脚趾头都是麻的。我听您讲了，说是金佛药酒呢，不是马上要开教了吗？我就想着说，就能不能给我留点儿？说实在话，就是多花点钱也没关系，因为我这个从心里相信您的。
0: 嗯，一听您就是一个老朋友了啊，是真的一直想跟我学习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朋友。那金佛药酒呢，确实是我一生当中最精华的药酒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是有这样的病，就是有那样的病啊，不是吃这样的药，就是吃那样的药。再加上你看年龄大了以后，血脂也高了，血液也粘稠了，动脉有硬化了，那这不都是毒素的侵袭吗？就这些淤毒时间长了以后，它排不出去，就形成了栓，时间再久就形成了死结。那你说这个问题不解决，那这个病能好吗？而且你就会发现，吃多少药，用什么样的办法，它都没有一个快速的解决，不能够去病根儿。但是咱们金佛药酒，它就是解决疾病的根本的问题。比如说啊，您这个腰间盘突出，为什么突出啊？就是椎骨和椎骨之间啊，它会怎么样啊，发生了移位了。为什么会移位呢？实际上它就是这个地方有了毒素的沉积，气血不通畅，然后呢时间久了，它又化成了死结，影响了腰椎的正常活动，它可不就是把椎间盘给它挤出去了吗？所以说呢，椎间盘一出去，压迫了硬膜囊，就压迫了神经，就导致腰疼腿麻，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所以说呢，腰椎间盘突出和其他的病是一样的，用上金佛药酒都会有很好的效果。然后再加上我们把脚底的开关给它打开以后，毒素啊、垃圾呀、啊、这些都通通的排除体外了，那不就逐渐恢复健康了吗？而且脊髓电通灸呢，也会很快就能送到，你不要急，再安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8: 谢谢，好的好的，那我就踏踏实实的在家等着，谢谢你了，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聊到这儿吧，再见。
8: 好好，谢谢你，再见，潘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9: 潘老师您好，潘老师啊，我听说很多地方的地通灸还没到，对吧？
0: 是的，你也是还没有拿到是吗？
9: 是是，我很着急的，前两天已经报名了，一直呢都没拿到。我老公他很着急，非得让我打电话问一下。我说潘老师这一天都那么忙了，人家都给登记好了，咱就安安心心在家等着不就行了吗？你说他不干，非要让我给你再打电话。
0: 嗯。看来您爱人呢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认真的朋友啊，没有关系，不麻烦。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地区的？
9: 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哦，新乡的朋友，首先我告诉您，您不要着急啊，耐心的等待，因为预定地通灸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多。您想啊，这么多人， 在短时间内都要送到，是不是有点难度？
5: 对。
0: 哎，我这么一说你就能够明白了。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已经报上名了啊，就这份就给你留着了，都会陆陆续续的收到的，你就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吧。
9: 好的好的，只要肯定能有就行啊，我也就放心，太放心了，真的挺麻烦你，挺感谢您的啊。今天打电话来呢是有一个情况呢想跟你汇报一下。这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呢也泡了啊。但是九制黄精呢真是太难买了，我呢跑了一个星期才买到，还不是十二年的，就这还花了800多块钱呢，有点贵啊。因为我老公吧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都十多年了，现在呢他的10个手指头啊都已经变形了，那指头关节都是肿大的。就这两个手啊常年都是冰凉冰凉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活动一下才能好，稍微好一点啊才会动，要不然他这个手指就疼。因为这个病每年花的钱呢不知道多少了，反正这家底都被掏空了，这药是没少吃，天天拿药当饭吃，吃的胃也不好了。饭都吃不了多少，从用上这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以后呢，我老公那个手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而且早上起来他自己也能活动，不僵硬，也不需要我帮忙了。他那个手指头关节肿大的地方啊也比以前好多了。既然这才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说实在的，从内心来说今天打电话真的要感谢您啊。
0: 不用客气啊。不用谢我，我始终那句话，要谢就谢你们自己的这份正确的选择吧。如果说我说的东西再好，大家用的再好，但你就偏偏不信，你就不用，那你老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是不是？
9: 是。
0: 其实呢，我们的目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想让更多的有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早日康复。而且这个药酒呢，本身它就是有这个彪悍之性的。因为它能够行经窜络嘛，它能够活血化瘀，贯通上下。您看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它的确是能够快速的到达四肢百骸，无孔不入的。哪怕就是大家做的这个家庭版，它也能够很快的见到效果的。那么成酒就更不用说了，3秒化毒，30分钟化栓，3个小时化结，直到把体内的各种毒栓结都给它化干净。当然了，等你拿到脊髓地通灸，再通过脚底这个穴位的刺激，加速了毒栓死结的排出，还会更好的。因为咱们脚底它的反射区，它连通着咱们的五脏六腑啊，而且身体这些毒素呢，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二便排出以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暗道，什么呢？就是足底啊，它能够加速的把毒素排出去。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经过升级改良，我们在全国各地收集道地的药材，你看像12年的何首乌，不是你买不到，而且是大家都买不到，因为像这样的顶级野生药材呢，都是被知名的药厂直接收走了，根本不会流入市场的。那么我们金佛药酒所选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所以说它才具有化毒、化栓、化结的功效，它才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福音呢。现在好多人在家泡上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已经收到了效果，要是再把脚底的排毒通道给它打开，那真的效果更是好得不得了。
9: 是啊是啊，我老伴儿比之前好多了，我就着急，着急这个地通灸。现在再一个呢，就是潘老师啊，我们自家配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药材不好买，我还想要点你的这个成酒啊。不是说快开窖了吗？
0: 没错，就这两天了，但是要成酒的人特别多。为什么要成酒的人多呀？因为大家一个是药不好买啊，真正道地的药材真的是买不到，就是买到了呢，因为是我们都是这个去零售药店去买嘛，你就是买到了价格也都是特别贵的，所以说大家感慨，哎呀还这么麻烦，买的药呢不一定是真正的够那个年头的，药效呢也不一定好， 所以说钱还不少花，那还不如要长久呢。所以说要长久的人就特别多。那你这样吧，还是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这两天一定要跟着，有什么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你呢才不会被落下，好不好？
9: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啊，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吧，再见。
9: 再见再见，谢谢您。
1: 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另外，想亲自体验特供药酒的朋友们，请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再会。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刀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哦。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